您等会儿，我捋捋。昨日来求我办事的，给他爸爸求情的傅公子啊，傅家大爷，是赠朱花之娘子之胞兄，给我朱花赠我200银子女恩人，轿车里绝代佳人的胞兄亲哥哥。那么他求我办事是给他爸爸求情，那他的爸爸就是绝代佳人的爸爸呀。哎呦，不是这还什么这个那个呢，回去把这话带回去了，以丧节而强人呢。我们家大爷来求您办这点事儿，能办不能办的，怎么就侮辱您了呢？那现在没别的，朱花这事儿您要记着，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哎呦，这点写的您要注意听了。米生听完这个事儿，知道这关系之后，原文二字窃喜。这段书咱从头说到这儿了，今儿得给您批评这米生有名没有，光说他姓米，第一句就说了，米生者闽人也，传者望其名字俊逸，应当有名，没有，那不能给编一个，不能，为什么？他不配有名字。这就是蒲松龄刘先老先生笔法高的地方。491篇聊斋您翻开了，是这有名有姓的全是品德高尚的，够人物够资格才给你起名字呢。只要你这行为里头有一点儿不地道的地方，没名，至多有个姓儿，有的连名啊带姓儿全没有，没名连姓儿都没有，某甲某乙某丁，或者就某某，对待这路人就这资格。这就是蒲松龄老先生这支笔厉害的地方。那么姓米的哪儿差呢？就这地方差点。头一样说这个恩人是个绝代佳人，另外他在清明节山里碰上人说这句双关语，就有挑逗的意思。不忍弃此今由童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我是童生也可以解释，也可以说我是童男子，我没结婚，我拿您这朱花，我对您有那么点小意思。我拿您这朱花当信物，我保留着我童子之身，未曾娶妻，这穷的时候说不上，没有资格说这话，怎么办呢？借着没考试中秀才这个说心里话。女员工能听不出来，当时脸就红了，但是呢也没想到米生如此深情，这才二次赠银。

0: 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得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整个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必。

0: 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有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的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了，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了。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就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勇视力写的，永作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

0: 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胜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胜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胜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

0: 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湖，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呢、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

0: 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这些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景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呢，一坐起来

0: 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1: 我不知道。
0: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2: 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哎呦，爸，
3: 咋整的？
1: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2: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支着胳膊就能睡着。
0: 没睡。我回屋喽。
3: 走。你跟你姥爷聊的，你呀真行。
1: 哎，我先去了。
3: 干啥呀？
1: 面试去啊。
3: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1: 那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刘。
3: 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卢姐，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4: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3: 丽，等会儿。老舅，
5: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3: 我这开会呢。
5: 我就在外面，出来。
3: 行，这就出来。老舅，我这真开会呢。
6: 你呀，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
3: 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
6: 你姥爷，我觉得可能撑不了太久了。我想让你妈回来。
3: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
6: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3: 我不打。
6: 你打。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
3: 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6: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3: 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
6: 得打。
3: 我上去吧。
4: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3: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4: 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
3: 行，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
4: 那我先走了，霍总。

0: 喂，你好，哪位？
1: 喂，你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0: 啊，对，是我。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
0: 哦，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啥？啥？
1: 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
1: 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
0: 方便。
1: 下周一方便吗？
0: 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古龙巨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
0: 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
1: 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
0: 那没问题啊，这都没问题啊。

0: 霍总，您好。
1: 哦，周小姐是吧？
0: 对，
1: 霍小阳，霍小阳。
0: 您好，您好。
1: 那个咱们楼上聊。啊，楼上聊，楼上聊。
0: 好。
1: 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2: 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3: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啊，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
1: 哦，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
3: 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啊，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回北京还有个会。
1: 那公司介绍我先不听了。
3: 文学网站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慢慢学习。
1: 行，记着点啊，记着点，到时候发的。啊，那咱先吃饭。
4: 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3: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
4: 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
3: 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两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从页面设计到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市面上不说10000有8000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
4: 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
3: 因为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真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职业大神写手。
4: 那是当然啊，这个古龙剧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写那个盗墓的题材，他自己非得写成武侠。
3: 写什么不重要，写得好才重要。 anyway，他什么时候来？
4: 艺术家嘛，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啊。
5: 二胖，
4: 这儿，这家伙找迷路了都。
3: 二胖是？
6: 霍总，霍总，
4: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哦，
6: 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
3: 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哦，
4: 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3: 古老师，幸会幸会，专程来找您的。
6: 幸会。
3: 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
6: 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
4: 26，周岁25。
6: 那认识25年了。
3: 啊，出生就认识。
6: 我是他亲老舅。
3: 原来是这样，难怪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
6: 我不是。
3: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职业是养山参，然后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他呀很猛。
3: 好，但我们目前无福销售啊。 您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
6: 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哎呦，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
3: 反正国内有20多个行业。
6: 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
1: 啊，对，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
3: 哦，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
6: 那行，那咱聊正事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3: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哎呦，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6: 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哦，
3: 那
6: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3: 如果谷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
4: 不，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
3: 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谷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还是再找别人？
4: OK。
3: 好，
4: 就30万。
3: 那我提出的条件必须要达到，谷老师必须把作品连载完。重要的话说3遍，我现在已经是第3遍了。
4: 这都没问题，
6: 你等会儿啊，你在答应他之前呢，你还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把这连载写完，你把你公司里边这些这个花瓶啊全都辞退，只留一个法务财务啊，再留个助手，行不行？
4: 不是，
6: 可以吗？你就告诉我行不行。
4: 行，
6: 我这边没问题了。
3: 您真不考虑当职业写手？
6: 哎，等不了，写东西让他逼着我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再有个合同束缚我的话，我估计我活不了多久了。
3: 尊重您，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啊。
1: 行，
3: 差不多得了啊。
7: 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7: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3: 行，那不跟您客气，
7: 走。
6: 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罗茜，车的空调坏点。
8: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6: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8: 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6: 我做过歌手，但不是歌星，夜场歌手。
8: 真的假的？
6: 10几年前，我们这边很流行夜场，在夜场里呢，很流行唱粤语歌，我就在夜场里唱粤语歌。
8: 那您唱两句。
6: 好。
9: 我一笑的话不会好，我走到自己哪去高度，偏偏我还未有夜上问我

0: 你刘叔已经送回去了吧？
1: 。
2: 你最近忙什么呢？
1: 哦，之前做了个网站，卖了。
2: 卖了多少钱？
1: 才30万。
2: 最近去看你爸了吗？
1: 我每个月都去，再有一年吧，他差不多就出来了。
2: 他变样了吗？
1: 没咋变，就是头发白了不少。
2: 你有他照片吗？
1: 没有。
2: 我能不能去看看他？
1: 应该不太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去看。
2: 我还不算直系亲属。
0: 吃过饭呢？
2: 今天不吃了。

0: 钟姐，
1: 哎，来了。
0: 找啥呢？我爸呢？
1: 工商局开会去了。啊，
0: 周姐啊，煲个汤，我妈病了。哎，
1: 这经理走的时候都付过了，汤煲着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等会儿啊。
0: 好嘞。
2: 没煎饺子呀？
0: 我知道啊。

0: 咋了，
1: ？
2: 没想到啊，碰上你了，而我，你可老有名啊！
3: 我有啥名啊？
4: 漂亮、好看、带劲的。
3: 就你说，
4: 我今天整两张电影票，瞅瞅，电影开场了还有扒拉点儿，跟哥看电影去。
3: 三个人，两张电影票，咋看的呢？
2: 你这么的，我俩你选一个。
3: 选不了，
4: 那咋选不了呢？还呀，
3: 瞧不上。
4: 笑什么笑？吃你饺子！你好好选选，可耐看呐。包好了吧？
3: 好了。
2: 哎，
0: 老妹儿，你几个意思？你以为这家店你开的啊？
3: 就我家开的，我爸是这儿总经理。
4: 你别在这经理巴里的，那我找你看电影怎么还看出毛病了？我今天就找我看定了这。
3: 干啥呀？
4: 哎呀，我去看个电影。
0: 哎，哎，干啥？
4: 松手！哎，你给我上来！
5: 妈弄死你！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你那个10万块赚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效。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品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雾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 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兰地板。

0: 九牧贝朗卫浴，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里去。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河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喝，喝一口是一口。
1: 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
0: 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1: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0: 这个问题你应该换个办法，你应该问我还不会什么，或者问得更具体点。
1: 你会做饭吗？
0: 在我们市呢，有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叫鼎庆楼，我父亲在那儿干了几十年的总经理，我在国外还开过餐厅。你说我会做饭吗？
1: 那你会打篮球吗？
0: 高中的时候啊，我们学校有个校队，我就是队长，带领我的校队拿过全省篮球第一。
1: 真是没见过如此全才的人。
0: 我呀，这一辈子就是会的太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才变得这样一事无成吧。
1: 认识我以后你就会成功了。我听霍总说你太太去世很久了。
0: 是。
1: 那你现在单身？我从小在国外长大，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啊。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我很羡慕你身上的那份潇洒自如。
0: 你爸是几几年的？
1: 55年的。
0: 确实比我大几岁。
1: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喜欢就行。
0: 姑娘，你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的，非常认真。
0: 谢谢。
1: 我吓到你了？
0: 你认为我这样的人会被吓到吗？
1: 那你考虑一下。
0: 恐怕我要拒绝你了。你应该没被人拒绝过吧？我年纪大了，身体不行。
1: 我对那方面要求不高。
0: 不是那方面，是我的身体很不好。你这么坦诚地告诉了我你心里的想法，作为回报，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前几天我刚去过医院，检查出了肺腺癌晚期，我被判死刑了。
1: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为了不跟我在一起，这种谎都撒得出来？
0: 拒绝你，我不需要撒这样的谎。真的很羡慕你和二胖这样的年纪。真好，我这一辈子让太多人陪着我一起遭殃了，你就别赶这趟末班车了。我走了。
1: 别走。你能抱抱我吗？

0: 在这儿再听你唱一次《风的季节》吗？
1: 我会尽力为你唱好。

凉风轻轻吹过，吹着我一身，夏天总是没留下余温，日子跌跌撞撞只管往前奔。

0: 崔叔，我说了多少遍了，不对不对，你咋净搁这跟我使劲呢？
1: 那我不跟你使劲，我跟你……
0: 咱们是那么多新开的商业街，人家不仅不让你赔装修费，还给你免租期，这多划算啊！
1: 两回事儿。原来的鼎庆楼，
0: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来了好吗？你来多少遍我也不对。
1: 鼎庆楼它的原址就在这儿，它以前是个饭店，重新在这儿再开饭店，那肯定是好呀。以后你说这些从外地回来的人，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想吃这一口，哎，鼎庆楼还开在这儿，就在这儿等着他们，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人家一回来一看这是个美容院，你说那心里边得多凉啊，对吗？
0: 那不刚好来我这儿做个美容，体验一下咱市的美容技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姑娘，这是情怀，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情怀，也不是某个人的情怀，它是整个全市人的情怀。
0: 我也是咱市土生土长的，我咋没这情怀呢？
1: 你小呀，你假花真的不能不好啊，姑娘，因为你这样它是影响风水，你做生意不行。
0: 我这生意挺好的，不用你管。
1: 你真的考虑考虑吧。
0: 叔，我这外面客户挺多的，你要么别处再转转。
1: 我转，我肯定，但我还会再来的，我肯定会一直跟你说的，因为你帮我忙，就你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0: 考虑不了了。
2: 霍总，不要霍霍我，你这一圈一圈的转，转得我心烦意乱。你一直走，这走得我很焦虑。
3: 我这不是思考公司战略呢吗？
2: 之前上一个财务走的时候，跟我说账户里留了100万，结果你二次创业，啊，账户里给我留了30万。现在3次创业又3折，10万块钱。我跟你说，咱们付完工资，付完水电，付完房租，连瓶桶装水都买不起了。
3: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
2: 我是个财务，我不操心谁操？你知道那些员工啊、房租啊，他们过来找我要钱，我怎么办？
3: 你放心吧，啊，我有我的办法。哎，我说的这垂直电商啊，绝对是以后互联网发展的方向，绝对是风口。
4: 哎，行，别跟我说了，你跟我说我也听不懂。我等你确认几个事儿，你是粉丝户口是吧？啊，我查过你征信，没有逾期，你没在别人家借过钱是吧？
3: 没借过。
4: 还有你姥爷那房子你一直住着，你是有继承权，就是没过户呢。
3: 啊，对。
4: 行，15万，3月，还有付利息。啊。
3: 行，哎，你啥时候忙完啊？我再给你展开讲讲啊。哎，
1: 方小姐，为了我的情怀，你能不能把店兑给我？
0: 不是你先起来好吗？
1: 不，
0: 你别跪在这儿。
1: 我没跪啊，我屁股在这上面。你就把店兑给我。
0: 不是叔，我跟你说，我一个开美容店的，我根本就不懂你们这开饭馆的什么情怀不情怀的。
1: 姑娘。情怀是全人类的，它是共通的，它跟美容院和饭馆是没有关系的。它
0: 行，你每天来就是这么几句话，情怀，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
1: 你把店兑给我，你就不会起茧子了呀？
0: 我不对，不对，就是不对。
1: 我就是在说服让你兑给我呀。哎呀，
0: 你之前一个人在上面还好，你们现在这俩大老爷们坐我这大厅里。这我还咋做生意啊？
1: 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做生意。
0: 不是你这人咋这样呢？
1: 不是这样的，
5: 这不是买卖，走吧。
1: 那我今天就先到。

0: 我就哎
1: 我怎么还能烫头呢？
2: 我
1: 还会再来的啊，
0: 我明天一定来，我真的说到做到，我一定来。哎呦，你就真的好好考虑考虑。
3: 你出去吧，我求求你了。
4: 哎呀，听说他家煎饼可好吃了。
5: 好不好吃啊？
6: 所以你说这个什么叫手艺啊？其实就是用心，你用心摊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我琢磨着呀，把你对面那店给租下来，老板娘呢，她不同意。你能帮我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7: 我能有啥好办法呀？流氓的办法呀？对不起，哥们儿早已退出江湖了。
6: 我没说呀，让你用流氓办法。
7: 你看我这样像有别的办法的人吗？
6: 这不跟你合计合计吗？
7: 你真别打扰我，太忙了，你还是人排的。是邓花不？
5: 是啊。
8: 今天早上供应商都给我打电话了，说起诉咱们起诉。你还笑，你还舔脸笑，舔个大脸笑。
9: 刘哥，你说一个大企业怎么能没有诉讼呢？
8: 人家是大企业，你是个大傻子。哎，你手机响了。
9: 刘哥，我们先出去歇会儿。喂。
10: 哎，你干啥呢？你咋才接电话呢？
9: 我刚才开公司董事会呢。
10: 你开你妹董事会呀？钱啥时候还我？
9: 不是，我不得开董事会做决策呀、啊？这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吗？不是，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
10: 我他妈跟你够客气的了，你说还钱都说一个月了，我现在他妈一分钱没挣着呢。
9: 不是你跟谁说话骂了骂了骂了骂了呢？以后别这么说啊，我听着膈应。
10: 你跟谁俩呢？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9: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给我好好说话，听着没？
10: 哎，小犊子，你哪儿呢？我现在过去找你。
9: 我就在公司呢，你来吧，我等你。
10: 行，你等我，你别跑啊。
9: 我不跑啊，你不来你是孙子。
11: 你干啥？一直打。
12: 一会儿可能有人上门暴力催债，
11: 怎么会这样呢？
12: 能不能找几个哥们儿帮我把这事摆一摆？
11: 你在哪儿呢？
12: 在公司呢。
11: 行，我知道了。他是个男的，还是盲人？你要干啥？
13: 只是看着就眼熟，这叫他。
11: 跟你一块在号里待过？嗯。跟我办点事儿。
13: 干啥去？
11: 解决点债务问题。
13: 妈，你这活都急了？
0: 走，
11: 走。
14: 哎，那咱走了，摊儿不要了？
15: 我的饼啊，
9: 大家都走吧。
8: 哪能说走就走？你还欠我仨月工资呢。
9: 你那工资我肯定给你啊，快散了吧。
8: 我工资要拿不回去，我老婆孩子就得跟我散了。哎
9: 呀，刘哥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3: 老板你不给钱我也跟你干。
8: 你是想跟他干活吗？
3: 我也干嘛干嘛。
9: 行了，都别激动，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一会儿有人来公司追债，说要砸咱公司，我是怕连累大家。啊，我这个人吧，不是刘哥，你要干啥呀？
8: 先存我这儿，拿回去看看去。
9: 你那拿走吗？那玩意儿？
8: 小红戏呢？等你再洗，我再给你拿回来。啊？
3: 哎呀妈呀！这啥人啊，这是。老板，我相信你还会起来的，加油。
9: 谢谢啊。

0: 老舅，老舅，你到哪儿了？马上，马上！
1: 你老舅说马上，马上。啊，
0: 咋的了？哎，你那个道上不是有兄弟吗？你叫几个过来？
1: 谁呀？大鹏。
0: 大鹏啊！啊，
1: 大鹏不行，大鹏好像是听说前几年跟人胡搞，让人抓住了，完腿给打折了。
0: 折了？
1: 啊。
0: 小飞呢？
1: 小飞，小飞早改行了，当小偷了，钱也被抓进去了，住的那块挺大的那个，
0: 住的也不行啊，住的好像是在什么那个一个养殖场当饲养员呢，在乡下的。你怎么都混成这样？
1: 妈呀，啥话呢？说的，还混成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现在敌手，我混的最好，凭劳动失败。但是我这不也就这个摊煎饼，对不？不是你问我这些，不是咱干啥去？你给我整懵了，你刚才说走，我干啥事儿了？
0: 就凭点事儿，你先把围裙摘了。
2: 到那儿以后，你拿出九十年代那流氓的那样儿。
0: 你说贼流氓了？不是，
2: 流氓了，就英雄气概，英雄气概那样。这差不多。哎，你在里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猛的吓唬人的那个？巴拉明啊，好使不？
0: 哎，我听说过的。
2: 嗯，谁见都没救。
0: 哎，他可以，他可以，他行，他行，你叫他。
2: 无期还有20年呢。
0: 你要着急用，你俩先跟我去几个月去。你这你死样，你会说话不？你要不会说话，把你那坑闭上。那咋唠的嗑多崩牙呀？
2: 谁呀？
0: 啥玩意儿？我谁呀？你瞅啥呀？
2: 瞅你咋的？
0: 啥玩意儿咋的？啥玩意儿咋的？回老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别打呀！哎呀，
0: 别打！别打！
3: 哎呀！
0: 别打！别打！别打！哎呀哎呀！

0: 老舅，你快点啊，人都到楼底下了。
1: 哟，哥，喏，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
0: 哎，别走了啊，别走了啊，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2: 你干啥呢？
0: 看不出来啊。
2: 跳楼啊？行，我不耽误你正事，你这么点玩，问你个事，问完再跳行不？
0: 你说。
2: 不是，你电话里边幺五和六的，你大老远把我折腾过来就为了让我看你直播跳楼是吧？
0: 那不你逼的吗？
2: 谁逼你了？我要逼你，我得逼你跳20楼。我逼你跳个2楼干啥呀？我毛病啊我。
0: 2楼我头二下不死啊？啊，死了不得偿命啊？
2: 偿。今天你真摔死了，我真给你偿命，行不？你跳吧。不敢跳啊？你要不敢跳，这么的，二宝，你今天把欠我的钱还我。啊，完了我给你直播，这楼我来跳，行不？来，我上去，下来，我
0: 哎，别给我来这个，
2: 你还我钱就行。
0: 你别给我整这个啊！
2: 整哪个呀？
0: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跳啊？啊？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是不是啊？
2: 我怕你行吗？来，你跳，今天我就坐这儿，我踏踏实实看你跳楼啊。你今天就真跳下去了，我给你免点，好使不？
0: 免多少？
2: 3000。我就当带我兄弟们看耍猴了，好使不？哼！哎，你说你一天天的，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柯震赫似的，撂最狠的话，妈挨最毒的打。你这是什么癖好啊？这是你有瘾呐？跳不跳？你跳不跳？
0: 你别闹啊！
2: 跳不跳？
0: 你别给我闹！
2: 别闹了，跳啊！谁让你闹啊？跳！

0: 小伙子说话要客气点，要有礼貌。我是他老舅。
1: 不是，我瞅你也就三四十岁呗。你这么的，你告诉我你以前是跟谁混的，你说出来之后我看看我认不认识。
2: 我呢平常喜欢研究点佛学，你要说跟谁混呢，就算是和尚吧。你仨哪单位的啊？夕阳红社团的。
1: 听不听我的名字啊？我叫狗肠子。
2: 啥肠子？
3: 狗
2: 棒棒啊。啊，哎，

0: 开。
1: 看不看着？
0: 剖腹产呢？
1: 再告诉你一遍啊，前几年我跟人家打仗，肠子被人扎断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之后，西医说我治不好了，但是我们家人呢，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接的狗肠子，我是活不了几年了，生死也看得很淡。再看这位来，单从这个造型上看，刚从国外回来的。别笑，
2: 没事，爸
1: 犯了事儿，刚从国外回来，重伤害跑路到国外。过了追溯期才回来，你再看这位，这家伙更了不地了啊！杀人犯，一刀毙命。
2: 杨大哥，我这不管你鱼肠子马肠子啊，你国外回来的是吧？我也不管你从国外国内哪来的，都跟我没关系。今天就算你是人妖，你给我夹住了。那个不吱声，那个说你呢。是杀人犯是吧？那刀工不错呗，回头给我雕个萝卜。
3: 嘿，你们咋？
2: 我看你们仨岁数大，早就埋了。没什么事，赶紧滚！
3: 我说伙子，你别口出狂言。你告诉我，你要怎样才能把他放了？
2: 我抓他了吗？我呀，他欠我钱。都是过期一个多月了吧，打电话也不接，赖着。我给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的嘴里边还，啊，非要说给我约一下子，让我来，给我比划比划。来了，来西窗台上了，不敢往下跳，二楼不跳。你他老舅是吧？
3: 对，
2: 这孩子你一小咋教育的呀？
3: 你说吧，你今天想咋的？
2: 他老舅啊，我干这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暴力催收过。关键就这小子太气人，太气人！
3: 别动手！别动手！你想干仗是吧？你觉得我们三个老是吗？你们这代人啊，打架那叫乱抡，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功夫啊？今天他不上手，就我们仨，对你们四个啊，五个，咱们楼下比划比划，这儿比划不开。
2: 是，咱们找个风水好点地方。
1: 二胖，走。

0: 你就现在这儿跑路，跑路之余，把他俩照顾一下。你别说啊，老舅，他俩跟咱们爷俩还挺像，
1: 哪儿像啊？
0: 穿的像，
1: 发型一模一样。
0: 我还以为你说我也打呼噜呢。二胖，在山里边啊，一定要学会生活。你的吃、喝、取暖都得靠这炉子了。山里的水。 不能喝凉的，得要烧开了喝。所以生火，你学会了吗？学会了。嗯。
1: 老舅，这炉子是不是能把房点着了？
0: 理论上是可以，我没试过，你也应该不会试，你没这勇气。
1: 我咋没有啊？万一哪天我有了呢？
0: 那我就恭喜你了。
1: 老舅，我得在那儿躲多久啊？等我把这事儿摆平吧。你啥时候能摆平啊？不知道。
0: 你准备咋摆平？不知道。那我咋办呀？你欠了多少钱？
1: 哎，你就别问了，我是真不知道。
0: 再说你也帮我还不上。你欠员工多少钱啊？这个得先还上。
1: 人家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我先帮你垫上。员工的钱没多少，你问我们财务老刘就知道。
0: 二胖，你知道在你11个月大的时候就拿过全市婴儿爬行比赛的总冠军，这么小就有这么辉煌的成就，这说明。 你生来就不是一般的人，在你的同龄人里边，无人能出你之右。

你想，你这么小又有这么辉煌的成就，早晚还要再拿冠军。干嘛？我给你唱首歌。我们是来自兔子窝山的三狗乐队。嗯。

0: 就在明天，你就有逆天改命的时机啊。这一切的缘由啊，就是因为你是一刀。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1: 干啥？你来找我，我他妈找你要事儿，快点！
2: 咋了？
1: 考我的算命的，记得吗？
2: 记得，
1: 就在里边了。
2: 你确定？
1: 八成，九成，九成就了。
2: 那你先等会儿，我帮你确定一下。
3: 哎呀，你这腰肌劳损挺严重啊！干啥工作的？
4: 开卡车的。哎呀，
3: 我说嘛，这一坐十来个小时啊，在家能不严重吗？
4: 我命苦啊！
3: 咋的呢？
4: 我妻子走得早，我要养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姐的。
5: 我外甥小胖子，让人不省心啊，
4: 太苦了。
3: 听你说话就文质彬彬的，慢条斯理儿，不应该干这么粗重的活啊？没找先生算的吗？
4: 啥先生？
5: 算命先生啊？
4: 有用吗？
3: 这玩意儿啊，信则有，不信则无。我年轻前学过点，师傅说我灵着呢。
0: 哎呀，可能是泄露天机太多了，
3: 眼睛现在看不清了。这些年啊，光按摩了，也不这么给人算卦了。
4: 那你现在算一卦多少钱？
3: 跟按摩一个价，198。
5: 挺贵啊。
3: 198，如果我算的不准，你可以不给钱呢。
4: 行，我试试。
3: 报个八字。
4: 1960年7月6号，夜里2:30，本市出生。
3: 你这个虽然生在3年困难时期啊，但你小时候嘴可不缺。跟同时期的孩子比啊，你算吃的好的，对不对？
4: 对，
3: 而且你命格不俗，多才多艺，写的一手好文章。你知不知道你是韩湘子的小书童下凡？有人跟你说过没？咋的？激动了？
6: 八仙过海那个韩湘子吗？
3: 当然了。你是因为打碎了他的砚台才下的凡，所以说你多才多艺，但是没有用武之地呀。年轻那会儿啊，你还挺顺的。到中年了，事业咔嚓就坎坷，东奔西走啊，文的武的，啥都有。
6: 你是不是认识我？
3: 我一瞎子，我认谁呀？
6: 你真会算命？
3: 会不会算，你自己评说。但是有句话我只跟你说啊，我觉得你人不错，心地善良，这辈子没少帮过人吧？
1: 他今天就帮我了。
3: 谁？
1: 跟算命啊？
3: 随便聊聊，也不太准算。
1: 算不准，你瞎算！
3: 不是你喊啥呀？我给你算了，我给你有梁子啊！
1: 你来，你把你的眼睛给我睁开，你看我是谁？
3: 我能看就是你是谁吗？能看见你揍我一顿都行。你干啥？你给我喊呢？
1: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是吧？我现在帮你想啊，1993年9月，你是不是给一个卖猪肉的算过命，在江边？
3: 我算40多年了，哪儿没去过？
1: 你仔细想，早上5点去江边，镇卫让我烧3封黄票纸，升到天上去，到江里边咔咔洗手，然后就欧了，就告我衣食无忧，吃穿不愁，晚年大红大紫，名扬天下，这不你说的？回忆，
3: 记着呀，我算的不准吗？
1: 认了，认了，是吧？
3: 认了，
1: 走，跟我去公安局。
3: 干啥去？去什么公安局？去干啥去？去公安局？什么公安局？干啥去？
1: 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就因为你这几句话，我在里边蹲了10多年呢，多年大牢啊！
3: 你干啥了？你蹲十多年
1: 干啥了？我啥也没干呢。我照你说的，我扔个刀进去，扔完刀第二天，噗，啪，就生上了一个女尸。啊！我咋跟警察解释？
3: 不是，
1: 我说是一个算命的告诉我的。我说了，我说了，他们去找你，没找着你，自己去哪儿啊？
3: 云游四海呀！哎呦，那我能去哪儿？那你干，你来找我干啥呀？要钱来了，二十多年过去了，
1: 我找去公安局。
3: 我不去，不去，不去公安，我去公安局干啥去？我去公安局。
1: 搞封建迷信行不行？哎，
3: 我就问你，我说的准不准？
1: 啥玩意儿准不准呢？
3: 你蹲十年多牢，你在里边监狱给没给你饭吃？给没给你制服穿？啊？别话了吧。
1: 你管这个叫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3: 这就叫那咋的？有一天这事儿翻案了啊！现在互联网多厉害呀！这一翻案，你不就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了吗？哪儿错呢？
1: 我能说一
6: 不？不不不，你先冷静。
1: 不是我十多年都怕了，我打了一顿就十几天。
6: 理论上、逻辑上都是通顺的。
1: 不是你谁一伙的？
6: 你现在打他、骂他都没有用，弄不好你还得再进去。你现在就是应该把他叫到派出所去为你作证。您这边呢？他确实是因为你一句话，在里边待了十几年，我们现在还在申诉，所以需要您的口供。进去以后说的都是他的事儿，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跟你没关系。你是算命的，我相信你也相信会有因果报应，对吧？
3: 大炮啊！
1: 啊！
3: 拿着。
1: 啥意思？
3: 拿着。当年我收了你50块钱，现在还给你。嗯，
1: 这物价也不一样，你给我扯这犊子干啥呀？
3: 到现在我也觉得我算的没错，明明算的就是你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1: 不是你咋有脸提这事儿的？
3: 我得有脸说后面那几句话，你得记住了。翻案之日，就是你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之时。
6: 我那个算卦费，我也给你。哎。
3: 我讲个缘分，以后没事经常来，还来我这儿啊，继续免费，
6: 不用免费。下次需要你来作证的时候，你来就是了。
3: 作证的事儿我随叫随到。不过兄弟你啊，
6: 兄弟我咋了？
3: 你可能有一场劫难呢。
6: 能破吗？
3: 人活在世上，就是受苦啊。早点解脱，未必不是件好事啊。

二胖，

0: 我以为你真的自杀了呢。我以为炊事还都炊这儿来了呢。你怎么能把方便面都吃脑袋上呢？你那为啥不生火啊？
1: 我哪会啊？你那天你走了没多会儿，火就灭了。
0: 那你面咋煮的呀？
1: 没煮，我干嚼的。
0: 然后一口面，一口酒，一口面，一口酒，还挺得劲儿。
1: 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会用火。
2: 我也会用火呀，这不没有火吗？
0: 待会儿还有热的呢，
1: 我是变凉吧？你多长时间没吃饭了？啊，不记得了，两三天，三四天。哎，山中岁月如一过，世上繁华与千年。
0: 你这心态啊，十年不吃饭都饿不死。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啊？
1: 这真不知道。哎，我觉得停了机也挺好。
0: 省得那些乱七八糟电话打进来。你别光自己吃了，狗多长时间没吃了？
1: 我几天没吃，他们就几天没吃了。老舅，你要再不来啊，
0: 我们就一起饿死在这山上了。你赶紧的，拿根肠先去给他们俩解解馋，我给你们做顿猛的。

0: 生炉子的步骤和方法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了。
0: 嗯。
1: 老舅，
2: 其实这些被子也够厚了，只要不翻身，一点都不冷，就是不能钻出来，钻出来太受罪了。
0: 反正我教会你生炉子了，生不生那是你的事儿。
2: 哎，今天春节啊？
0: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2: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0: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3: 不正经也无法梦，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到达的旅客。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啊、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

0: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北京，然后非常荣幸可以在家门口，然后见证着我们百花来到了我的家乡举办，然后身为北京人能够参与其中是非常骄傲荣幸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就会悠然的觉得真的是回到家了，
2: 因为它是老百姓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们所努力的过程中，当你能够在这个奖项上被看见，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情。
3: 中国影史的教科书了，因为今天真的那么多届的影人都来到这里，所以就是哪怕可能比较早期的我们不一定非常熟悉也能补课了。
4: 欢迎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荧幕上永远的红色娘子军朱熹娟。
5: 开创性的荣誉不是我得的，是我同辈人当中我运气比较好，另外也是观众对我们的热爱和肯定。
4: 第三届最佳女演员陈初，
6: 回想起当年吧，我跟小庆两个人还交换着穿衣服，我的红衬衣借给小庆了，然后我自己又去哪儿借了衣服，然后就穿着衬衣梳着两条小辫子，然后就特别的快乐。
4: 欢迎第六届最佳故事片《牧马人》的主演丛珊、朱时茂。欢迎第九届最佳女配角王富丽。
7: 啊，菊花，我觉着她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她真实，她像一个农民。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自己体验生活的体会，也尝到了这个甜头。你必须吃这个苦，你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承认。
4: 欢迎第21届最佳故事片《长征》的主演唐国强、刘俊、王五福。
8: 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加油干吧！
4: 欢迎第25届最佳故事片《法官妈妈》的主演许美娟。
7: 百花奖就是我的情怀。最早的时候，因为百花奖都是一张票一张票这样投出来的，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这么多的演员看，而且还个个都是精英。到这儿来的每一个都是俊男靓女，而且都是全身的本领。而且每一年我们都可以聚一次，这是最重要的。

0: 也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1: 我看到段老师，我就想到小小的我当时发预告片的时候，我和段老师正在拍一部戏，然后段老师那会儿看完这个预告片就跟我说，说这种角色没拿住就是一个大坑，说拿住了很不容易。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

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然后我就这两天借这个机会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

0: 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
1: 这六年其实对我来说变化挺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六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然后又比较频繁的出入一些就是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出区别或者可能一些难度比较高的角色吧，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感受对成长上面的感受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2: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
3: 恭喜魏诗雅。
4: 我跟大家说，就在上个月诗雅拍戏的时候啊，意外伤到了嘴唇，缝了50多针，但是今天我们依然看到了她灿烂的笑容，这个优秀而又勇敢的女孩，祝贺她。
5: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啊，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7: 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
8: 祖师爷没妈的，
9: 你再说一遍。
10: 王潇，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城宗，
11: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12: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我特别荣幸，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也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3: 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2: 再次祝贺萨日娜老师，谢谢您在电影抓娃娃当中为我们带来的那些欢笑。
4: 萨日娜老师在拍摄抓娃娃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受伤了，但是她每一个难度的动作都没有放弃，吊威亚、打篮球、跑酷，基本上是样样全能。
3: 对，我都看到了，真的很不容易。
13: 其实奶奶呀，
14: 伟大过来，
6: 真的是我吗？
2: 真的是你，就是你。
6: 谢谢我最爱的观众，也谢谢北京。刚才我说真的是我吗？这个问题，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问过导演们，我们的闫飞导演和大魔导演，我问过他们，真的是我吗？看来今天这是最终的答案了。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
10: 大鹏，长安的荔枝导演，
15: 二楼的人也要演戏了啊！
16: 我一定能把荔枝送到。
3: 大鹏，大鹏。
15: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17: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当时我背着双肩包从北京火车站下车，我就觉得那些建筑物特别庞大，我觉得人是很渺小的，那这一点就是在塑造里

0: 善德的时候，我也有所体会。所以我其实都是用一些笨办法，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到北京，我觉得它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对于我来讲，它给予我很多的鼓励。那我也希望自己的这个过程可以鼓励到其他人，我也会继续把电影努力的拍好。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本来是可以把我留下的。
1: 34年前，一部京味电影的上映引燃了全国观众的热情。这部电影在第13届金鸡奖狂揽5项提名。那电影中的这位女主演呀，如今早就成长为家喻户晓的演技派担当。但其实，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她才是初入影坛的新人。

0: 凭借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一炮而红。那就在今晚，就在亮马河畔，电影《大撒把》的主创导演夏刚、演员徐帆又相聚了。
1: 来这里，再来一个，好。
2: 这个
3: 对，晚上大家去不了，逛一下这个亮马河的夜市，
4: 而且这么多人在那里玩，
5: 哦，夏天是不是很好？
6: 这就是我们的百花放流啥的，怎么样？谢谢的。
0: 夏刚导演和徐帆女士带着各自的女儿夏梦和徐朵，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百花号游船。在前往我们本次百花奖北京仲夏夜电影嘉年华的路上，他们接受了播报记者的专访。关于大撒把，关于北京城，他们都有哪些独家回忆？
7: 我第一次演主演，所以诚惶诚恐。
8: 第一次看妈妈就那么年轻，然后就是觉得当时好漂亮。
9: 你说三十晚上他为什么没等我电话？
10: 你琢磨了一宿啊？
9: 你帮我分析分析。
10: 肯定是变心了。
9: 不会吧？
11: 哎呀，说起来那时候他那个在中央戏剧学院刚毕业，刚到人艺啊，然后呢也是巧了，是我的岳父看到一个电视剧，就跟我推荐说演得可好了，说演你这些片子正合适。因为我岳父呢，他是上海人艺的一个美术师啊，所以他呢，我觉得他的眼光可能还是可以的。
7: 其实我想多说几句，我原来是不知道是夏刚导演他的岳父，我只知道是孟珠姐。是夏刚导演的太太，所以我今天才知道主要是岳父。
11: 对，
9: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可是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
10: 你牺牲孩子来换取自己的前程，卑鄙。他能这样对待孩子，将来也会这样对待你。
9: 不会的，我丈夫心里只有我。
11: 然后我就赶紧到仁义去，我到仁义去，哎，当时没找着徐帆，我问他，哎，徐帆在哪儿呢？他们说，哎，他们住四楼，说他可能不在，说他行吗？他刚毕业，你就找他演戏啊？我说我觉得可能行，还试戏什么的哈，啊。
7: 我就是，其实拍戏不多嘛，就是很慌张。慌张，但是现在我其实前两天又回过头来看了一遍，我其实还挺感动的。
10: 饺子舅舅越喝越有。
9: 为什么干杯呢？
10: 当然是为了咱们沦落他乡的亲人。
9: 干嘛为他们干杯？他们在那儿过得比咱们好。
10: 那为你和你丈夫早日团聚。
9: 才不指望他们，现在是咱俩喝酒，干嘛老为别人呢？
1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就他们筹备的时候我就在，所以我觉得小时候不懂，那个时候

0: 可保安宁。
1: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2: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将来要有孩子，
4: 是
3: 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3: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3: 换过来教。
4: 哎，这个为什么？
3: 有好处啊！
4: 啊，
3: 你想啊。你身上
4: 啊
3: 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
4: 哎，
3: 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4: 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
3: 啊，
4: 那您身上更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3: 是吗？
4: 我羡慕的地方啊，
3: 是吗？
4: 羡慕啊，
3: 说一个，
4: 是
3: 吗？快说呀，
4: 说一个，
3: 说一个，
4: 说一个，
3: 我比你强的，
4: 你比我强的，
3: 你羡慕我的，
4: 我羡慕你的，
3: 这开始开始
4: 有了，
3: 说开始。我听哪个好？
4: 他
3: 找一个好的，
4: 我羡慕他
3: 最好的，比你强的。
4: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我没有啊！真是八辈子修的。
3: 像话不像话吗？
4: 啊！
3: 你正经说，
4: 人家李云飞老师，
3: 哎，
4: 清华大学本硕博，
3: 哎，对，
4: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
3: 哎，
4: 文化课。绝对放心，
3: 放心吧，
4: 绝对放心。
3: 这不瞎说。
4: 嗯，
3: 2005年进清华，
4: 嗯，
3: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4: 绝对放心了，
3: 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3: 我让你儿子
4: 啊
3: 叫到我的面前
4: 啊，叫你面前，
3: 他叫宋伟杰啊，
4: 我叫宋伟杰。
3: 宋伟杰，
4: 对了，
3: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4: 多新鲜呢，
3: 宋欢笑啊。
4: 还下基层呢，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
3: 你说叫宋什么？
4: 这我不叫宋伟杰吗？
3: 啊，
4: 就宋小杰
3: 啊，宋小杰呀，过来，
4: 哎
3: 嘿，听叔叔跟你说啊，
4: 啊，
3: 你都6岁了，
4: 哦，6岁，
3: 今天呀，叔叔教你数学，
4: 好啊，
3: 哎，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4: 我们孩子没问题，
3: 因为叔叔6岁的时候啊，听一遍就都会了，
4: 是吗？
3: 你肯定也没问题，
4: 我们孩子行。
3: 你注意看啊，
4: 嗯，
3: 这个呢，
4: 什么呀？
3: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啊，
4: 哎，
3: 听一遍全会了，
4: 哎，
3: 知道吧？你
4: 什么？
3: 太笨
4: 了，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3: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4: 不是，那有一什么，
3: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4: 公式，
3: 怎么了，
4: 朋友们？
3: 怎么了，
4: 朋友们？我看就是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3: 散出什么？
4: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公式相声。
3: 什么公式相声？
4: 李北李。
3: 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一微积分怎么了？
4: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
3: 6岁，
4: 不行。
3: 你教我什么呀？
4: 教简单的。
3: 教什么简单的？
4: 假如我教你儿子。
3: 你教我儿子？
4: 对呀、啊、
3: 我听你怎么教。不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
4: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你逗狗了是吧？
4: 跟孩子说得可爱一点呢。
3: 这是可爱吗？这
4: 李小飞，你已经6岁了，
3: 也6岁了。
4: 哎，叔叔教你数学，
3: 也学数学。
4: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
3: 哦，啊、
4: 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
3: 啊。
4: 咱们用一个这个分数来解决这个除法。
3: 那6岁也提高了啊。
4: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8。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8。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干嘛啊你？
3: 300
4: 啊，
3: 除以8。
4: 啊，

0: 等于啥？
1: 啊，
0: 算错了吧？
2: 那算错了等于六？
0: 什么等于六？你非给我儿子叫成糊涂彻子不可呢？
1: 是我
0: 错。你别叫我，我叫
1: 是差一点。
0: 我叫你们孩子。
1: 叫啊！
0: 哎，
1: 啊、
0: 小杰、
1: 啊，你这是逗狗呢？
0: 啥？你刚才那样的？
1: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0: 哎，那好了，
1: 嗯。
0: 叔叔今天啊，
1: 嗯，
0: 教你语文
1: 啊、哦，语文他也没问题。
0: 语文呢、啊，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
1: 哦。
0: 宋词词牌可多了。
1: 是啊，
0: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
1: 嗯，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
0: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1: 不是，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嗯、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啊？他呀，
0: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1: 水掉哥头。
0: 哦，对，水调歌头。
1: 对了，
0: 不光有水调歌头，
1: 还有吗？
0: 词牌名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有这个八闺，
1: 嗯，
0: 六丑，
1: 哦，
0: 大仆大友，
1: 是
0: 合欢西市，出塞逐至，春晴夏昼，秋水白雪，疏影暗香，摇花踏月，
1: 哦，
0: 有一剪梅，
1: 是
0: 二色莲，
1: 嗯，
0: 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
1: 哦，
0: 十二郎，十六字令，十八香，二十诗，二十四会，白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
1: 是
0: 念奴娇艳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
1: 嗯，
0: 八声甘州，
1: 是
0: 锦堂春慢，水调歌头，
1: 哦，
0: 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交光，雕裘换酒，
1: 嗯，
0: 有东风第一枝，飞雪满群山，缺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露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
1: 哎，
0: 最长的词240字，莺啼序，
1: 哦，
0: 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1: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宋小杰，
1: 嗯嗯，
0: 背一遍，
1: 背一遍，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哎哎，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什么意思？
0: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1: 说话呢？
0: 这个词儿啊，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1: 你不亏心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儿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儿啊？
0: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1: 你说这太难了，
0: 又难了，
1: 谁记得住啊？
0: 那依着你呢？
1: 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0: 啊，叫什么？
1: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站好了呀！
0: 到他这儿了，
1: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0: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1: 行，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0: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1: 哎，李小飞，行了行了，咱上课了啊。
0: 啊，
1: 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0: 啊，也教语文。
1: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0: 有简单的，
1: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0: 啊，也行啊。
1: 但是这汉语拼音
0: 啊，
1: 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0: 什么方法？
1: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
0: 啊，
1: 跟着我一块来
0: 啊，
1: 准备3、2、1，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罗莫呢？这个窝婆奇，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3、2、1，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罗莫呢？这个窝婆奇，李小飞。六位，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3、2、1，走！阿布斯德夫哥，这何以几克勒莫呢？这我不行，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0: 你怎么那么废物？
1: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啊？
0: 你连个汉语拼音歌都唱不上，
1: 怎么办，啊？
0: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1: 那怎么意思啊？
0: 你教你擅长的呀？
1: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呀，啊，我
0: 艺术啊，不刚说了吗？打小学快板啊，
1: 对，
0: 你受那么。这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
1: 对对对对，快板，
0: 对呀，啊，
1: 快板没问题，
0: 你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1: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0: 哎，
1: 叔叔教你绕口令，
0: 绕口令，
1: 哎，
0: 好，
1: 对，首先
0: 啊，
1: 跟你说啊，
0: 怎么着，
1: 我先把这大板
0: 啊
1: 这一下都给弄劈了， 然后我弄出这竹片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片，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0: 宋嬷嬷，啊，
1: 宋嬷嬷，
0: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
1: 怎么意思啊？
0: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1: 不是，是严格吗？
0: 你就唱一个就完了。
1: 听好了啊，
0: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1: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经，刮灭了经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经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李小飞，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这个呀，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0: 你要这么说啊？啊，宋小杰，
1: 什么意思啊？
0: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啊！背不下来不许吃饭。不，
1: 李小飞，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0: 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你快唱。你
0: 宋小杰，快背。
1: 你李小飞，你快唱。
0: 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哎，日光日光，快唱。
0: 宋小杰，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小飞，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嘣嘣。宋小杰注意了，
1: 十九八七，你要拿导弹炸我们孩子呀？咱俩这干嘛呢？咱俩
0: 废话，谁让你要那么难的呀？
1: 不是，那怎么
0: 办？咱简单点，紧说简单点，行不行啊？
1: 简单什么简单呢？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小段，
1: 哎，这行，
0: 基础入门的。
1: 那咱让他们学哪段啊？
0: 学哪段？那个反正话。
1: 反正话好，啊，
0: 反正话是最简单的嘛。将来咱俩孩子要一块说相声，
1: 对，
0: 一段佳话呀，
1: 真不错，
0: 对不对？宋小杰过来，今天呀，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1: 哎哎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3: 那怎么哭？
1: 哎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0: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了。
1: 那怎么了？
0: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
1: 你怎么
0: 不是？
1: 怎么说话呢？
0: 都是受气嘛，在台上
1: 都一样，
0: 非得这么说，啊，
1: 就得这么说。
0: 行行行行行，那宋小杰那个。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1: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0: 注意，我跟你爸爸表演啊！
1: 好好看啊！
0: 今天我们给您表演一段反正话。
1: 哎，什么是反正话？
0: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颠倒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1: 那咱们开始吧。
0: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0: 开心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
0: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1: 校服，
0: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1: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0: 走喽！呜、嗯，爸爸，爸爸，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1: 背课文可以。
0: 课文，年夜饭。
1: 好。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0: 好吧。哎哎。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1: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0: 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
0: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
0: 上学去喽，
1: 快去吧，
0: 报仇去喽，
1: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0: 校长好。
1: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0: 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嗯，哎，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0: 不想写作业。嗯，
1: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0: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1: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0: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1: 啊，行，演《西游记》，
0: 我演孙悟空。
1: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 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0: 行，我演孙悟空啊。
1: 那爸爸演谁呢？
0: 你演妖精。
1: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0: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1: 大黄蜂是妖精吗？
0: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0: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志异》神女。上回书说到，米生在家里边正坐着，没想到多少年前，父亲那位大公子来找他来了，进门跪下就哭，求他办事。办什么事呢？我爸爸倒霉摊官司，现在本省巡抚能解决这问题。听说了，您跟巡抚家里三辈交情，打您祖父那辈是巡抚的老师，没别的，您给行个人情吧。运动官司的，这话一说，米生这脸就沉了，说你别哭，你也别跪在这儿起誓赌愿的，这事儿我不管。傅公子一听一愣啊，太冷点了，你哪怕不管也不能明说呀。哎，您告诉你，虽然我们通家之谊，我和巡抚大人没说过一句私话，没因为私事求过他一回，信也在您，不信也在您。说上家去，我们哥俩连我这侄子带着，哪次去巡抚也不白去，见着这小孙子总要表示，什么都给，写字用的毛笔，那巡抚用的毛笔错得了吗？那都是虎笔啊，狼毫，拿回去好好练字去啊。你祖上了不起，你看看你叔头名秀才，这文章多棒，下回去端砚，成刀的纸拿车了，回家练字去。那吃的东西零食啊，零钱更甭提，哪回都有馈赠。我们哥俩怎么样啊，就是给巡抚大人问安，人家处理的公事，我们乡下求我们办的事一句没提。不是因为您这事儿不提，是所有的事儿都不提。为什么？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他这话呢，近似于官腔。他这一说，傅公子啊，错捋会了。傅公子认为啊，来求他办事的人多了，头一样他应不起，二一样事有缓急轻重，怎么我一来这事儿就必须得办呢？话说回来了，这事儿在我们家是大事儿，在人家巡抚那儿这不见得是大事。他没认识到这事情的重要性。再有一个，我这么一说，人家不能给办。米相公，这事儿您中间必有为难的地方，我不能让您白为难。我跟您说，您瞧我家里头，您也知道怎么回事，这事儿您要办成了，这底下呀就要说钱了。这事儿只要您办，您说多少钱吧。没容他说呢，米生急了，原文写吝啬曰，打住停，别说了，你还往下接着说呢，干嘛？你有钱，你上你们家趁这么些钱，今儿跑我这儿来求人情来了，你瞧你还带着好几个人，求马之门，轻裘肥马，嚯，你太阔了。但是我跟您说，我家里头也不穷，现在这事儿说不管就不管，而且明话告诉你，咱俩没交情，当乡本土的跟我们沾亲带故的都没管，我嫂子娘家人那都至亲，

0: 让我撅回多少去了。这还是我嫂子贤良明白，给我做主撑腰，要不然呢，跟我哥打八天架，离四回婚了。我跟您没深交，不错，我在您家吃过一顿饭，还喝多了。我跟公子不过一醉之交也，何必以丧节而强人？这句话可厉害了，问题严重了。这话说的家了，一醉之交，咱俩人不错，算有交情。什么交情？喝一顿酒的交情。人文人说话好听，一醉之交。要说白了，咱们说呢，酒肉朋友，就吃过两回饭，喝过几回酒，就称兄道弟了，拍着胸脯，挑大拇哥，横打鼻梁，有什么事兄弟找我，没有哥哥办不了的事情。真找他办准瞎，他办不来，这个能办都不给办，交浅莫言深。那么一饭一醉之交，咱们就吃顿饭喝顿酒的交情，你今天求我这事儿，我要办了，这叫丧节辱名。何以丧节而强人？你强迫我办这事儿，我这名节就丢了。我没工夫跟你废话，你知我这功名怎么来的？我不是认完巡抚亲近以后巡抚赏我的，我不是因为有了巡抚的靠山，县里边八姐给我的，我怀里边揣着现银子，一子没花，凭能耐考回来的。您别忘了，我在哥哥嫂子家里边忍好些天，那叫什么？那叫贫不废学。我们穷的有志气，现在有钱了，你们以为我是花钱买的？不是，这话我心里明白，跟你说不着。为什么咱俩不过？但是你现在非让我办这事儿，就是侮辱我。不能因为你这事儿而丧节。这一句话一说完了，傅公子傻了。原文写大惭，惭愧的惭，问捧一下大红脸。这事儿错非他办不了。我上他们家跪地下求人给我来这么一句话，你现在侮辱我，你再说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公子急的呀，以泪洗面，知道再求不用，这个寒碜就甭提了，张半天嘴说不出来，不知跟人家米生说什么呀，拿袖子一挡脸，嗨，拂袖而去。咱家再赖着不成。为什么？咱前文交代了，第一回书咱就说了，头一节他们父家太有权有势了。有一句话您别忘了，他爸爸过生日，南向坐，坐北朝南，不是一般的身份，够个王子，这是暗笔。请朋友吃饭，一人一桌，这不算，那门阀可就把他们家的人性跟米生说了，说老爷子脾气不正，老爷子很傲的，一般人根本不往眼里加，没瞧得起人，也不知道怎么米生来了。哎，老爷子那天喝点酒高兴，愣让两个儿子出去迎接去，这两个儿子都觉得新鲜，我爸边怎么换脾气了？你这他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跪在地上给人家磕头哀求，这已然，这就是从小没有过的事情，没想到遭到断然回绝，而且人这话说的太狠了，我要再舔着脸求人家是侮辱人家，那就别说了，悲愤交加，顺米家拂袖而去走了。出去带着人骑上马仓皇而走， 米生呢象征性还给送出来了。哎呀，这事办得差点儿，为什么？乔叔真难受了，人不伤心不落泪，只是未到那个时节，真到那份儿上啊，谁也得哭，你不掉眼泪不行。挺大小伙子，那么阔的少爷，让我挤兑的满脸通红，咬着牙哭着顺我们家抹着眼泪走的。我这两句话狠点儿，可这要开了口子，我真办不了啊。也难说，像他们家那身份，贪了事儿就不是小的，得罪人就是大的。不是巡抚啊，我这年伯呀，一般人还真了不了。我上老头那儿去，除了请安问好，没求老头办过一档子事情。为他这事儿，咱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贪的官司，我就管，管不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他是个朋友。当初我上俺家又吃又喝，喝多了在俺家地上一躺，有点散德行，气边愣让我给撅走了，真难。自己心里也不落人，所以在门口啊看着人家绝尘而去，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家里人都追出来了，二相公怎么回事？嗨，回再说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回再说吧。回来往书房一坐，闷闷不乐，把这本书拿起来了，一瞧。

0: 再换一本吧，还是看不下去，写俩字词儿，这一撇儿撇出去了，嗨，怎么都不合适了，心事了。家里一瞧啊，刚才来这位不知道俩人在书房说的什么，走了以后怎么二相公这样了？二相公您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没事没事，早点睡，明儿就没事了。好好，那您早歇着吧。晚饭呢也是草草的吃一口，不提了。刚才为了招待客人做那些个都没吃下去。第二天呀，满以为这事儿能接过去，打早晨起来接着想这事儿。你说我也够狠的，够绝的，我都问问怎么回事啊。而且当初我就没问清楚，这回好不容易自己来了，我都问问，要真能帮忙，咱们也不是说一点忙都帮不上啊。昨天那话呀太绝了。听见门口啊有人咳嗽一声，哼，女的，哦，丫鬟。她定的规矩，丫鬟上这屋来不能推门就进，为什么？她没结婚呢，啊，是府里丫鬟，也甭管老妈子是丫鬟，你们都是跑嫂子那上房屋的，到我这屋啊也就是替嫂子传话，别推门就进，咳嗽一声，要不敲敲门敲着窗户都行。我万一我这个中午看着看着书困倦了，我歪着这儿睡觉，你推门进来就说不清楚。他一听女的咳嗽一声呢，他就知道是家里的女佣丫鬟啊，进来。门帘一掀啊，进了一丫鬟，不是他府里的，你瞧身着青衣，哟，认识谁呀？赠珠花给200银子，轿车中绝代佳人，身边那青衣丫鬟骑马回来扔银子包，就是他。清明节在山里边200银子啪摔跟前，就是他。一抬头一瞧，是他，怎么进来的？他不是我们家人呢，他进我们家，他有人跟我说一声，怎么直接就走到书房来了？但是呢他一瞧见这丫鬟的喜出望外，这是恩人的丫鬟呢，他很兴奋，哎呦呵，您来了，多客气。这丫鬟呢脸若冰霜，来了，您坐会儿，甭坐了，站惯了，问您点事，您说。上记得珠花否？这还用说吗？我们小姐给您一朵珠花，这事儿还记着不记着？不能提那200银子，200银子是小，珠花有情，为什么？都穷成那样的，不忍弃子，今有童子，为什么我没把这功名要回来，不忍的卖您这朵珠花？那么小姐受感动了，二次赠银，这200银子现在甭提了，咱就说这珠花，这事儿您还记着不记得？上记否？那能忘吗？米生一听啊，唯唯不敢忘，唯唯诺诺之唯唯，别的事儿我都敢忘，这档子事儿我可不敢忘，还用您提吗？不敢忘啊。嗯，这丫鬟长吐一口气，哦，没忘啊。昨日来求您的傅公子啊，即赠珠花娘子之胞兄啊。您等会儿我捋捋，昨日来求我办事的，给他爸爸求情的傅公子啊，傅家大爷，是赠珠花之娘子之胞兄，给我珠花赠我200银子女恩人，轿车里绝代佳人的胞兄亲哥哥。那么他求我办事是给他爸爸求情，那他的爸爸就是绝代佳人的爸爸呀。 哎呦，不是这，还什么这个那个呢？回去把这画带回去了。你丧节而强人呢？我们家大爷来求您办这点事儿，能办不能办的，怎么就侮辱您了呢？那现在没别的，朱花这事儿您要记着，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哎呦，这点写的您要注意听了。米生听完这个事儿，知道这关系之后，原文二字窃喜。这段书咱从头说到这儿了，今儿得给您批评这米生，有名没有？光说他姓米，第一句就说了：“米生者，闽人也。传者望其名，字俊逸，应当有名。”没有，那不能给编一个，不能。为什么？他不配有名字。这就是蒲松龄刘仙老先生笔法高的地方。491篇《聊斋》，您翻开了，是这有名有姓的，全是品德高尚的，够人物、够资格才给你起名字呢。只要你这行为里头有一点儿不地道的地方，没名儿，至多有个姓儿。有的人连名啊带姓儿全没有，没名儿连姓儿都没有，某甲、某乙、某丁，或者就某某。对待这路人就这资格，这就是蒲松龄老先生这支笔厉害的地方。那么姓米的哪儿差呢？就这地方差点。头一样说，这个恩人是个绝代佳人，另外他在清明节山里碰上人说这句双关语，就有挑逗的意思。不忍弃此今由童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我是童生，也可以解释，也可以说我是童男子，我没结婚，我拿您这珠花，我对您有那么点小意思。我拿您这珠花当信物，我保留着我童子之身，未曾娶妻，这穷的时候说不上，没有资格说这话，怎么办呢？借着没考试中秀才这个说心里话。女员工能听不出来，当时脸就红了。但是呢，也没想到米生如此深情，这才二次赠银。那么现在呢，他一听说我能够办的这个事情，我跟巡抚一说，救的这人可就不是救傅公子他爸爸了，救的是绝代佳人的爸爸。哎呦，那我可立功了，报恩是小。那你这对不对呀？你这意思我不能白帮这忙啊。这也就一闪念，就是刚知道这关系之后竟然窃喜，心里边偷偷高兴，很兴奋。于人格上这个人那就有染了。你要听书听到这地方以前，就是说以丧节而强人这儿和到这儿为止，这米生没天儿，而且确实认识这么大的官儿，没有办过一次越轨犯法的行为，穷成那样没送过一回礼，够意思。但是现在一听绝代佳人这事儿，动脏心了，但是心里窃喜，脸上可没带出来，问有学问呢，说出这句话来。太金琢磨了，哎呀，就是能够这么巧吗？傅公子既是赠珠赠银之女恩人的胞兄， 就凭你这么一说，恐难为信吧。我不能说一点不信，这个关系这个事儿啊，如果能够听你家娘子亲见一言，亲见二字厉害，当面说，亲见一言，有顶可倒耳。这话如果是你们家姑娘现在来跟我说嘞，上刀山下火海，穿油锅，不含糊。现在啪支上大锅底硬劈柴，一锅热油滚开，只你们家姑娘一句话，跳进去，不含糊，蹦得高高的往里扎。赴汤蹈火的蹈，舞蹈的蹈，有顶可倒耳。不然，恐难奉命。你瞧，这可是关腔了，跟一丫鬟，一摇头，一撇嘴，你的身份不够，就凭你这么一说，我不信，让你们姑娘亲自跟我说来，我。丫鬟一听，呵，我们大爷回去没瞎说啊，真这劲头，非得我们小姐亲自来说来。好嘞，你等着，你盯着。时光太火，而我和故乡依旧泪变的。
1: 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2: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办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2: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039。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

0: 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4: 啊，
2: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

0: 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

0: 好，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学学书法，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勇士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有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那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的。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了。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士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士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

0: 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池里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

0: 这个舞真是美妙绝伦呐！好，我们俩先试试。藏大人。 今日庄某寿辰，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各位大人，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1: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呢。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
2: 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庸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3: 如今曹敬贤
0: 戴圣上披红，手握大权，奏本地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诸位大人，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侯爷，
3: 一再下看，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
4: 吕大人糊涂啊！曹公公行事嚣张，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他司寇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
3: 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2: 不，在下绝无此意。向曹敬贤低头的人还不够多吗？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升回来了吗？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
3: 你登门求饶给曹公公使了多少银两，却还被贬为吏部郎中一职，这么快就忘了？在座各位，你们吃了多少曹敬贤的亏，受了多少都尉司的苦，难道就不想出口恶气吗？这曹敬贤横行霸道，罪大恶极，
2: 难道我大庸的江山就要毁在这宁臣之手吗？
5: 我绝不与这奸臣同流合污。
6: 我也是。
5: 侯爷，请讲，我们要怎么做？
7: 好，庄山，
8: 在。
5: 明日朝会，本侯会向皇上面呈和状。在座各位大人，要为大庸出一份力， 随本侯一起弹劾曹敬贤。名我已经签了，各位大人，请吧。
9: 我本就是督察院的副都御史，我先来。
2: 我也来。

0: 侯爷大宴宾客，怎么也不请咱家呀？是咱家不配吗？曹公公，你怎么来了？
1: 来给侯爷贺寿啊！
0: 这是咱家寻殿大庸得到的一把鹿木刀，时隔千年依然是锋利无比。 天下猛兽任斩，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想当年，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嗯？
2: 曹公公有心了，那就坐下，喝两杯吧。
0: 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 侯爷宴请众官，不单单是为了贺寿吧？是不是吕大人？哦，原来侯爷是在执掌阴司，要弹劾咱家呀？ 这字里行间，把咱家写的那么坏啊，咱家真的好冤呐、啊！

0: 那么，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时候不早了，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下官先告辞了。侯爷，公公。
1: 下官也还有事儿，也先告退。下官告退。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走？曹敬贤，你不但私扣我儿，如今还不请自来，当众撒泼。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大家今天来，就是把人给你送回来。
1: 带上来！知府，知府，你把知府怎么了？来人！
2: 咱家把他的双器给剜掉了。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皇上震怒，让咱家严审，他嘴硬，咱家只能上刑了。还别说，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

0: 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过还不止这些。知府啊，咱家是看着你入工部做官的，贪这么多钱你没这么大的胆，告诉咱家，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他是要招兵买马，还是要铸剑造假呀？
1: 住口！
0: 张龙爷啊，只要你跪下认罪，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
2: 爷，就是儿。
3: 侯爷，
1: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还想勾陷本侯，我现在就诛你见皇上！

0: 平静后，要杀我呀！杀人了！赵龙也要杀人了！平静后杀我！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平静后杀人了！
1: 儿子，受苦了，怎么会这样呢？庄鲁隐欲图谋反，被咱家发觉，他想掩人耳目，欲杀人灭口，所有的官员皆有目共睹。
2: 明日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庄如银，你想好了怎么跟皇上解释啊？啊？
3: 曹敬贤，你他娘的够阴险！
2: 侯爷，这件事情。 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儿子到底贪没贪？你有没有饲养兵马？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只要你把鬼玺交出来，今天晚上的事儿，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这就是一场误会。鬼玺。
1: 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
2: 庄龙吟，你别跟我装糊涂。
1: 你一直就在找鬼玺，你不是也在找吗？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东西交还是不交？就算在本侯手里，你这条老烟狗也休想拿走。
4: 陆岩已经跟过去了，拖住田金浩。
5: 首领。

0: 我不能让我住殿下一臂之力，
1: 连这种事都得我替你。明明自己来不了，你答应他干嘛？哎，一会儿那个修女人来了，我怎么跟他解释？不得助他吗？我。

你在找什么？哎，别轻举妄动，地上的可不是水，是油。 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鬼玺。10年前，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带着鬼玺回到了大幽。 你知道蒯铎拿到了它，便联合曹进贤和庄如隐杀了蒯江满门。只可惜，那东西还是不知所终。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我说的对吗？但你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鬼玺。 庄如隐没有拿到它，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怎么会是你？
1: 藻海，你今天不应该来这里的。
0: 所以你就是质子。

0: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
1: 你若大用我，以至，就一直在找鬼玺，是不是？鬼玺是我冬夏至宝，我当然要找到他。
0: 那你与曹静贤也早有约定，要一起寻找鬼玺，不是吗？
1: 我是和他有约定，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因为我是蒯铎的儿子。 你藏在曹静贤和庄如隐的身后，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事，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
1: 臧海，不是。

夏安陀，知道这是什么吗？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他们被杀死以后，连全尸都不得保留。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 我一定会手刃仇人，替他们报仇。

0: 他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你趁乱从后门走。
1: 怎么是他？
0: 他就是质子。按计划行事，快走。
1: 好。

0: 侯爷，二公子的伤势止住了，大夫说还好没有伤到要害。
1: 叶守上了，
0: 我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1: 侯爷，收拾的差不多了。
2: 作案的事，让所有人把嘴闭严，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1: 知道了。

0: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
1: 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一出苦肉计，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财库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下面还失了火。糟了，侯爷，您的童鱼。
0: 别慌。

0: 想算计本侯，没那么容易。但这条烟狗不是为同鱼而来，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
1: 鬼玺？
0: 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
1: 侯爷，小人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大公子知道了鬼玺和同鱼的事儿，架不住曹新贤的手段，都告诉他了。
0: 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他怎么会知道？
1: 侯爷恕罪，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 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
0: 什么？
1: 事关大公子，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人亲近起来，而且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您和我都知道，归西不在这儿啊，为何曹信贤就是不信呢？
1: 你起来。我问你，为何知府要背叛彭侯，而知情却从军营回来，救侯府于危难之间？这一切，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侯爷。
0: 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知行越来越好，而知府却成了个废物，是不是正合你意？侯爷，二公子也是您的儿子，是侯府的将来。 至于为什么大公子会被曹金贤挟持，小人的确不知。

0: 我们和与曹敬虔斗到这个地步，皇上肯定是知道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
1: 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而曹敬虔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只怕不好对付。

0: 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1: 讲。
0: 陛下，庄陆隐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没了朝廷无数银两，
1: 确有此事。
0: 庄陆隐罪行不仅如此。
2: 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3: 庄如隐，这些事你认是不认？
2: 陛下，臣没有滥杀无辜。 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4: 三法司何在？臣在。
0: 臣命你们三人彻查此事。
5: 臣遵旨。
0: 即日起，将庄如隐押入大狱，待三司会审后再行定罪。庄氏上下全部圈禁。
6: 是。

0: 侯爷，狱中事老，喝点酒暖暖身子。
1: 注意入乡时间，说完赶紧走。如今是何形势？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
0: 皇上什么态度？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但。
1: 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这条烟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0: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
1: 这事儿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 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烟狗，藏海，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快去！

0: 曹爷，您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吧？
1: 都怪曹景贤了。
0: 曹爷可曾想过，这世上不止曹敬贤一人想让你死？
1: 你想说什么？
0: 10年前。

你将当时的新天剑监正蒯铎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还放了一场大火，伪装成盗匪劫杀，躲过了朝廷的追查。你自以为做得缜密周详，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

0: 我一生杀了太多蝼蚁，你父亲只不过万千中的一个。
1: 想要得到鬼血，有很多方法。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因你而枉死？
0: 人总是会死的，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重要吗？我明白了。
2: 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为了一己私欲，视人命如草芥。但你可不要忘了，天道好还，善恶都是有报应的。
0: 可笑，本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你假意投靠。 蛰伏在本侯身边，剪出我的羽翼，甚至设计，害了知府。你确实绝顶聪明，但是藏海，你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已经赢了？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这一关。
1: 我一定会过，谁死，本侯也不会死。到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杀了你。侯爷，你不妨设想一下，你刚愎自用，虽久不掌兵，但你的心腹依然把持着木吉营。 皇上忌惮你已久，他不会亲手杀掉一个门生旧部、遍布大庸的武将。但如果此时有一只手替他杀了你，就算到时朝局动荡、军心不稳，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说，皇上会怎么做？
0: 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你而起。那你应该知道，他也是你仇人吧？只要我向曹敬贤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他必杀你。
1: 你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 经过侯府那场恶战，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玺彻底撕破了脸。你活着，就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而我是谁，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明明知道一切，却无能为力，装如隐，这走投无路的感觉。
0: 如何？你又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躲在背后谋反人心，你算什么东西？
1: 我早就不是人了，十年前活下来，就一直活在地狱里。对我而言，过程手段不重要，我只看结果。况且如今，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三个人是谁了。 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而你只剩黄泉路。你都知道了。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的服庄执行守卫？你以为我真的要帮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 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大儿子已经废了，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 你所有的后人都被我斩断。庄如隐、曹敬贤、东夏女王，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0: 好儿子，庄志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
1: 快蹲啊，快蹲！你要是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

0: 您注意没有啊，这吃完一块之后啊，过个两三分钟，这嘴里的回甘它就上来了，这时候呢你就特别想再去吃第二块，这手啊不自觉的就伸上第二块了。
1: 没错，我这已经拿到第二块了啊。哎，但是田总，我特别想问问啊，咱这个五种蔬菜啊，它这个配比是怎么配的？为什么要这么配啊？
0: 这个呀是营养专家组的配方，各有各的作用，而且呢还不能犯冲。菠菜呀，它是含铁的，老少皆宜。芹菜膳食纤维丰富，吃着利口。青梗菜就是咱们说的小白菜 ，VC 多。西兰花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特别的丰富。青甜椒高钾，含钙、镁等好几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这五种蔬菜呀、各有所长，搭在一块呢就是一个小营养宝库。这五种蔬菜啊低温烘干以后呢再去磨成粉，既保留了营养，而且呢还没有那种青涩味了，让您啊不知不觉中就吃了这五种蔬菜了。
2: 哦，这种设计的威化饼干真好，我跟叔叔在家呀平时啊哪儿吃得了五种蔬菜啊。
1: 确实，
2: 今天这个咬一口全包括了，这个呀都是独立包装的，特别方便，平时旅游去遛个弯啊，
1: 跳个舞啊，
2: 揣上两块，孩子们来了给儿子给孙子都带上点。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啊怎么卖呀？
0: 这一大袋市场零售价是20块钱，今天福利价我们买五给您赠一，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
2: 人家平时啊是20块钱一袋啊，我呀就想到了今天这个呀肯定便宜不了，给六袋吧还真不够。刚才我还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来10袋存着吧，日常垫肚子零食吧，吃得快着呢。这早上那个配牛奶，下午遛弯
1: 吃上
2: 两块，孩子们来了进门，哎，你先吃点，垫吧垫吧肚子。
1: 对，
2: 临走呢还得给他们揣上点儿，怎么着也得给10袋吧？
0: 10袋啊！哎呀，那我得重新算一下价格了。这怎么着都得再加个几十块钱。
1: 田总，您看啊，咱能不能真的，咱就给10袋算10袋，哎，不到100块钱，对吧？哎，让我们拿到手10袋。
2: 哎，雨桐，你这价格我支持了，
1: 行
2: 吧？我支持，好。
0: 哎呀，二位呀，这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袋才9块多呀。我这零售价都是20一袋的，现在这9块多卖了，这亏大发了呀。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威化，连本都差远了，这没法卖呀。
1: 我跟你说田总啊，您今天啊就当多补贴点啊，咱就当是宣传费、广告费、辛苦费，也当大家啊给您的这个支持费啊。今天您就亏点，要不怎么说咱是来做这个产品宣传的呢，对不对啊？
0: 可是我这个是包邮到家门口的，你这也没法算呀。
2: 田总，你呀、就够意思这一回。我们栏目的背后是一大圈子人呢，有广场舞队的，呵，晨练跑步的，小区爷爷奶奶遛娃的。我们这些人啊凑一块，你知道聊什么呀？聊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实惠，哪儿的东西实在。今天这个价位你要是给到了，我们这些人回头半天的功夫，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1: 转变了。
2: 我们就有这能力。你今天看着好像是亏了几袋，这几袋啊不是白扔的。
0: 您这真让我为难呀。不是啊，
1: 我帮你想一个不为难的办法啊。咱们限定100个名额，咱一个人多加4袋，这总共加起来也就400袋。哎，这样算是不是还行啊？
0: 哎，这还行哈。那您要是说限量的话，我就接受了。今天我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伙了，这不到100块钱，10大袋，我给了。
1: 太好了，这个可以。
0: 但是啊，说好的是限量，这名额要是没有了，就只能少给您4袋了。大家都包含包含。
2: 200块钱的东西，不到100块。等于是5折，
1: 对，
2: 真划算，我赶紧买。
1: 五种蔬菜威化饼干，今天呢啊，10大袋不到100块钱，这相当于5折的价格。我估计啊，只有几分钟，大家就能把这个都抢光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 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微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

0: 哎呀，这十大袋啊，真值，这箱子都放不下了。您二位真能砍价，就这个价，普通的威化都买不来。
1: 那倒也是哈，这普通的威化也得15-16块钱，这么一大袋。
0: 对，我这呀还是5种蔬菜做的，是健康的，优惠完了之后呢，才9块多钱。您看啊，这个普通的威化，它上面都是高糖，都是白糖堆出来的，齁嗓子。我这个甜啊，是木糖醇那种清清亮亮的甜，不挂嗓子眼儿。您啊，吃完一块也不用着急找水喝，嘴里边是利索的。控糖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大口的吃过甜饼干了？今天这口呢，就是给您备的，用木糖醇替代蔗糖，那吃着多踏实啊！
2: 我和叔叔那血糖吧，都有一点偏高。平时啊老想这一口，不敢吃，是木糖醇的，吃着呀就踏实放心了。
1: 普通的威化饼干啊，很多啊，它那个油特别大。咱们这个啊，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看这手套上的，哎，没什么油，这就是区别。
2: 哎，我这刚才吃了2块，还真是没油。
0: 这个呀，全家人都适合吃。早上起来呢，热上一杯热牛奶，是冒热气儿的那种，你就把这个威化饼干往那个牛奶里面一蘸，就蘸一下啊。哎别泡，表面上那层酥皮啊，蘸上热牛奶，微微的变软，但是呢，这里边这还脆着呢。您吃下去一口啊，表面是温温热热的，但是里边咔嚓咔嚓，奶香和面香混在一块儿，那叫一个舒坦。下午泡杯热茶，拿2块慢慢抿着吃，这茶的热气把饼干那点麦香都烘出来，越吃越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泡上脚，坐在沙发上摸2块威化。这就是热茶这么一抿，又暖和又舒坦，这比吃什么都强吧。
2: 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掏出点小零食来，我给他们掏咱们这个威化饼干，又有面又体面。我们家这个叔叔孩子呀都不爱吃菜，我跟家要是给他们炒几个菜吧，嫌这嫌那不爱吃。有咱们今天这个饼干啊，

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

0: 这儿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1: 是
2: 是啊，在家就歇会儿多好啊。
1: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明，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5: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6: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

0: 式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感谢您，
2: 观众确实热情。哎，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嗯，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1: 那可
2: 为什么呢？嗯，多学习多了解，嗯，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给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3: 我的眼，我的眼，
1: 这干什么呢？这是
3: 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呢，刚才看人家，
1: 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3: 这观察生活呀，观察生活呀。
1: 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3: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
1: 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个。
2: 人家那技巧你都会吗？
1: 怎么不会？
2: 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3: 什么飞什么？
2: 怎么突然这嘴里就不利索了呢？
1: 什么不利索？就说了
2: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是？
1: 哎呦，不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2: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照着就
1: 对了，现场就唱，
2: 唱观众。
1: 对了，
2: 你来我听听，
1: 来吧，
2: 我现在跟你一样，来来，我
1: 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
2: 嘿，各位，您是太捧了，
1: 解气。
2: 你愣说你跟人家的一样。
1: 怎么了？
2: 你说大伙儿那个就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感觉这个演唱会，后台你不是观众十万多人，后台一万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到后台，
3: 我给你来一个 freestyle 哦，上台了，鞠躬了，您该神奇掌声了，哎，您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2: 哪儿一样啊？
1: 我也不跟他演。
3: 这个幸福好运全来了。
1: 行行行行，讨厌的！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们这俗，你来不了。
2: 谁说的？啊，我们即兴，我跟这包的，我就行。
1: 你，
2: 我来唱的就比你洋气。
1: 你来吧。
2: 哟，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金，到房间快乐 rap， 现在让你进。招不管是快乐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的，要灵活不能固。哟，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各位给我一点欢呼。呜。你感觉，呜，
1: 有什么可好听的？啊、最后那呜不就大狗来了吗？那玩意儿，
2: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哎，
1: 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2: 怎么意思、啊？
1: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2: 这不可能啊！嗯，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1: 要不咱就这么着，
2: 比什么？
1: 现场咱唱观众。
2: 比即兴，
1: 一人来一段的，
2: 行啊，
1: 敢不敢
2: 来呀、啊？
1: 行，
2: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
2: 随便挑一个，来，
1: 好嘞，那咱们挑后排那位大哥吧，大哥您贵姓？
2: 后台一万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一万哪个？
1: 什么讨厌的，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哦，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2: 姓什么？
1: 姓
2: 随便随便，
1: 好嘞，
2: 挑，快点，
1: 姓崔能唱吗？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成不成？
2: 行啊，
1: 现场编词儿，
2: 太好了，
1: 行不行？
2: 太姓这姓太好了，
1: 姓崔怎么好了？这
2: 多好，没事，
1: 来吧，开始，
2: 来，
1: 我打板。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啊！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1: 哎哎哎！
0: 走的吗？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
0: 我一看你，你没词儿，我说你先走。你说不用，你先走。我说我走了，你说啊，我走了。
1: 咱俩啥也不唱，弄几个这个就下台呀、啊？咱俩
0: 那谁先
1: 唱话吗？
0: 那谁先唱啊？
1: 我先唱，
0: 你先唱，
1: 我先唱。
0: 我听你的词儿，你先唱，
1: 我先唱。
0: 行，
1: 来啊，崔大哥啊，
0: 崔大哥，继续演唱啊。今儿拼了命了，我跟你说，来吧。
1: 哎，你听着词儿吉利啊。哎。
0: 敢唱不吉利的吗你？
2: 崔大哥，
0: 不是，你这词儿我没听出吉利来，
2: 啊，
0: 我怎么听那么猥琐呢？你这是？
2: 崔大哥，你要干嘛呀？这是？
1: 这是赞美的语调，就赞美一下，是不是？
0: 哎，你们家都这么赞美人？
1: 对了，
0: 那明儿我见你媳妇儿嫂子。
1: 你别别别！
0: 好，崔大哥，
1: 是崔大哥。崔大哥呀，崔大哥，
0: 不是你跑这点名来了是吗？你跑这儿
1: 谁点名来了？
0: 你换换成不成？你老叫人家干嘛呀？
1: 这不想
0: 再说您也是叫四回，您得答应一声，您倒是，
1: 这不既说了吗？崔大哥，
0: 哼，怎么着又恨上了是吗？
1: 你真是一个崔大哥，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这来词儿来词儿了、哎、崔大哥、啊、崔大哥真精神、
0: 嗯、
1: 哎，这词儿真精神，哎，
0: 憋半天憋出一真精神来，
1: 我就你甭废话，精神不精神
0: 啊？是我也看不见，
1: 哎，
0: 我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哪位，我跟你说来吧，
1: 崔大哥、哎、真精神、
0: 哎、是
1: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好人，该你了，该你了，你即兴，你哟哟，你快点，开始，来这，我们大伙都期待等着你这个，哎呀，哎呀，
0: 你说唱一真精神大好人，累成这样，是吧？
1: 你甭废话，
0: 您这词儿还能再水一点吗？
1: 你来吧，你来吧，
0: 哎、你别来，徐斌，你行，
1: 来吧，
0: 哟哟，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的。
1: 四句词儿你都抄我的，啊？
0: 我后边还有呢，
1: 啊？
0: 我后边还有呢，哟，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崔不光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哟，崔大哥你真叫美，哎，还长了一双大粗腿，崔腿粗为什么腿粗？崔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
1: 哎哎哎哎、
0: 我讲，
1: 哎哎、
0: 告诉我、哎、减肥，
1: 别打别打，崔大哥，你马上就挨上刀了，
0: 是，
1: 又减不下去，拿刀削啊！完了，最后结束死哇！弄一这个，
0: 不是他这姓儿赶上了，赶上了，
1: 赶上了！
0: 挑一只这，你受了受不成？
1: 赖我，对不起大哥，不赖你啊，赖我。
0: 你看这词儿很顺，崔大哥真叫美，长了一双大粗腿。
1: 哎呀，不要，崔粗，别弄这个，我换一个，换前排的，前排的，哎，戴眼镜，文质彬彬。大哥您贵姓？您贵姓？
0: 问您的，
1: 姓崔又姓崔。姓崔，
0: 太好了！
1: 不能姓崔，
0: 我先来吧。
1: 不能姓崔，不能姓崔。大哥，您贵姓？姓孙。
0: 哦，
1: 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我以为今天崔家包场呢。
1: 不，
0: 姓什么？姓孙。
1: 孙大哥太好了，我先唱，孙大哥。
0: 山前住个孙粗腿，这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孙粗腿，
1: 不要。往那儿去，
0: 孙子说为什么崔子？这还往上？
1: 我太开心了。
0: 怎么了？
1: 因为他不姓崔。开始啊，
0: 来吧，这是
1: 孙大哥。
0: 哎，这是你唱的，你不要看着人家了。刚才那崔大哥我不知道在哪儿，远点还好，人坐头一排。你得让人有艺术享受，你
1: 废话，这就是，
0: 而且你注意点，嫂子在旁边坐着呢，你知道吗？
1: 没事，
0: 注意点，
1: 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这就是，哎，孙大哥，
0: 哎呦，你这一下，我想起那个

0: 我就跟导说实话，
1: 哎，
0: 2016年我上医院检查
1: 啊，
0: 查出来时候等于我就是肿瘤。
1: 哎呦，那是大病啊！
0: 就我这个胸脯子这儿，
1: 胸口、
0: 一个肿瘤啊！
1: 哎呦，
0: 当时你想这个病，我都不往坏了说，大伙儿都明白。
1: 是是，不用说。
0: 我生活就一片黑暗，
1: 着急了。
0: 我每天，我就到河边走柳啊，
1: 呵，
0: 我就想着，要是说做了这决心，不活着了。
1: 可不至于，您得往开了想。
0: 我看见有一个人对面就冲我过来了，
1: 啊啊啊！
0: 就问我说：“大姐，你怎么了？李大姐怎么了？”
1: 该说说。
0: 我说我呀，
1: 哎，
0: 得这病，
1: 哦，
0: 你甭劝，治不了，别，
1: 嗯，
0: 您甭去。当时斩钉截铁呀，
1: 嘿，
0: 您干嘛呀？别想不开，
1: 得劝您，嗯，
0: 您吃我这药。吃我这保健品吧，
1: 这叫什么呀？
0: 哎，叫吃了好杂粮粉呢。
1: 哦，
0: 吃这个。我说行，
1: 杂粮，
0: 我试试。
1: 能治病吗？
0: 能治啊。
1: 嗯，
0: 回家我就吃了这么几盒。
1: 哦，行啊。呵，
0: 冬天呢，11月份。
1: 嗯，
0: 北京刚头场雪下完。
1: 嚯啊！
0: 气得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嗯，大雪，我一瞅这个，
1: 但是不是一事儿。
0: 啊，
1: 嗯，
0: 我说得了。
1: 对。
0: 我就觉着吃完这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这身上跟那火炭似的那么热，
1: 那是有效果。
0: 哎呦，您知道有一句话，咱们说让冰雪消融。
1: 哦，
0: 我哎，
1: 这用您身上了，
0: 穿着单衣单裤，在这雪地里这么一站
1: 啊，
0: 这雪就成水了。
1: 嚯，这太了不得了！
0: 我们小区一冬没交过采暖费呀、啊，你琢磨，我住一层的邻居就疼着呀。
1: 您改红孩儿了，您
0: 二层那老伴儿是烫伤啊，等于是，哎，
1: 没那么邪乎。
0: 二层没买过木头床，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哎、不敢买呀、啊，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哎，就我要疼着他们家木头床，就给他直接就他们两口子，你知道不？
1: 哎，屋里改炕了。
0: 哎，这儿哎就得了，我一说
1: 夸张了，
0: 不夸张啊？
1: 看看您这再复查复查呀。
0: 我复查完了以后，我就说是。这么热肯定有缘由，
1: 对，
0: 我除了别这药以外、这保健品别没吃，
1: 呵，
0: 到医院这么一查、
1: 啊、
0: 肿瘤就跟这冰雪一样消散，
1: 没事了，
0: 用年轻话说退退退、
1: 啊、这就奇迹发生了，
0: 没了。
1: 哎呦，
0: 所以我推荐大伙什么呀、包括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瞧着我这节目咱们就是缘分，
1: 是
0: 你买两盒你吃吃，
1: 是
0: 花几万块钱怕什么呢？
1: 多少钱？
0: 几万块钱呀、啊、
1: 几万块钱买保健品、啊、
0: 4万多一盒，两盒八万，你这还有
1: 谁买的？咱们这么着得了、
0: 啊、
1: 咱们甭说这个买起买不起搁一边，
0: 是
1: 那大伙真就想买这个了，我们找谁？
0: 就得联系当时在河边救我那关键人，你得记着他名字呀。
1: 这人叫什么呀？
0: 王连之啊、
1: 哦、我妈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0: 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尸，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5: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志异》神女。上回书咱们说到，傅公子找米生给他的父亲求情，米生不准，没想到女恩人派丫鬟也来了，一说这关系也是傅家人。两次相遇，一次是在县城里头，一次是清明节在山里头，人把我认出来了，又赠珠花又赠银，大概是这么个经过，那脱不了了。现在人家里边老父亲被难了，那这帮得帮，可是跟人丫鬟说得他亲自来跟我说了。五更将近，寇飞而入，丫鬟在外边啪啪一敲门，这敲门可也象征的，随着就把门推开了。姓米的，哎，你不让我们姑娘来吗？母姑娘来了，说着话呀，这个丫鬟鼻子一酸，眼圈一红，这才这委屈劲儿上来。您琢磨琢磨，他跑来通知着这消息，再骑马跑回去，再跟着姑娘来，这一天一宿，打哪来可不知道。姑娘进来了。前文书有交代，蒲松龄给这位姑娘五字考语：绝代佳人也。漂亮啊，漂亮，可是在轿车里边，可是骑着马上赠珠贵银的时候，现在可不然了，哭的一个梨花带雨，二目含泪进屋来，连看都不看米生一眼，向壁而哭。一进门自己搬把椅子往书房一坐，脸冲墙。这哭啊，还不是说放声痛哭，说白话抽的。米生好像心脏病没发。哎呦妈呀，小姐您别哭了，您哭什么呀？您有什么话您说，您对我的那个好处我也甭再重复了，要没有当初您赠珠馈银，哪有我的今天呢？别看我没花，但这恩我忘不了，甭说200银子，2000银子、20000银子现在我都还得起，这不提，单说这枚珠花，片刻未敢离身，难忘小姐这大恩。说着话，把这珠花拿出来了，

恭敬敬捧在手中，递在小姐的面前。他要不提珠花，小姐没法跟他说话。他一提这个，小姐这才扭头，止住悲声，用手一直密声：“我跟你说什么呀？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终夜奔波，平生未受此苦也。所谓为人也，又复有何言呢？”他说什么？受人求者常教人，人家求你办事儿，求到你这儿了，你受别人求你，受人求者常教人，他就要骄傲。为什么？我能给别人办事儿，这会儿我可有权，我可有势，我能拿你一把。这个《聊斋》啊，这两句话写得好啊。受人求者常教人，可是反过来，求人者常为人。上山擒虎一出口告人难，求人办点事儿，脸薄的人真张不开嘴啊。平常多好的交情，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的，称兄论弟的，真说跟人家借2000块钱都张不开嘴。咱家门口转悠半天，兄弟你干嘛呀？怎么到我们家门口不进来？不是，我这嗨，我打着过回家吧。到家里媳妇问钱呢，没借来，怎么没提没借？不是，没张开嘴。真有这人，您记住这两句话呀，这个两句话警人呐。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今天轮到我求你了，终夜奔波，我跑一宿，平生未受此苦，所谓为人也，因为我怕人，我求着你呢。现在你可拿我一把了，复有何言？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不提珠花这事儿，我连提都不提，你自己看着办。哎呀，你这怎么话说的？我不是这意思呀，实乃小生之罪也。这赖我了，你看我跟姑娘挤兑的，进门就哭，您怕我干嘛呀？那么我跟丫鬟说那句话，您没带到吗？只您一句话，有顶可倒耳啊！我对您的忠心可表啊！您这话说远了，有什么事但请吩咐。这说着话过去啊，这手拿着珠花，这手一拽姑娘衣襟儿。他这一伸手可了不得了，这位傅侍女大怒啊，自称鄙人也，鄙人骂上了，你是流氓，你下三滥，今乘人之恶，不忘昔日之恩，于之过，于之过，我错了，我跑了半宿，跟着丫鬟到这儿来，实指望你是有良心的，怎么说着说着话还动手动脚的了？这怎么回事？他急了，他还不是流氓，咱不能把米生说成登徒子啊，打算非礼人家姑娘，没有，他是想急于表白，表白呢，我是想报恩，您可千万不要错理会我。他这手拿珠花，这手没东西，他过急拽，那意思你可听我的，信我。一时之间忘却男女有别，更何况人这身份在这儿呢，长这么大也没有男人过来拽一下衣裳角啊。这一拽的姑娘急了，子成鄙人也，你呀下三滥，骂你。那么乘人之恶，就是你现在我有倒霉的事儿，你能帮我的忙，你以此来要挟我，而且你忘却了昔日的恩义了，我对你这么好，你竟说，实际你现在是憋着脏心的，你心里有坏心眼儿。底下这两句要重复两遍，以示加重。与之过，与之故，与当我讲，我自己我错了，我不应该来。昨儿我哥哥寒碜呀，今儿我比我们大哥还寒碜，愤然起身，迈步往外进。

0: 要走，把丫鬟急的，哎呦姑娘，咱那事儿没说呢，说什么呀？迈步直接出去，赶见外头有轿车，蹭一下上轿车了。这丫鬟呢，她不上车，那车老板没法走。丫鬟一磨蹭这功夫，米生追出来，扑通在轿车头上就跪着了。哎呦，我这说什么？误会更深了。本来来的时候就憋着火来的，您听，一进门先是冲着墙哭，自己过去跟人家说好话，人这套话说出来，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受人求者常交人了，求人者常为人了，我现在求你，我怕你，你占上风了，这行了吧？这话就够损的了。你这一伸手一唐突一拽人家，人拿你当流氓了，现在要走啊，自己是破口难辩，说不清楚了。哎呀，没别的，您不管拿我当成什么人，得让我报恩，要不然您这车打我身上压过去。这丫鬟您别瞧这么冷，实际心肠热，这丫鬟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别看对米生喝来喝去的，他可知道现在老爷和这一家人都指他呢。赶紧扒着这轿车轿帘，小姐，他不是诚心的，我瞧出来了，他没有那意思，他拽您一下手就送回去了，您看给急成这样，直掉眼泪，完了完了，不接了。什么叫不接了？得了，您别生气，咱家那事儿还得跟他说呢。就听里边悠悠一声叹息，唉，这什么意思？说什么都不愿意再跟他说话。你让他起来，赶紧起来，有话跟你说。哎，这回好，隔着轿车帘儿，语带幽怨。这个话虽然说得轻，但是米生听来如同五雷轰顶的相仿。米相公，今与君实言，妾非人啊，妾非人，不是人。你，妾乃神女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 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们这段回目叫神女，这说好几天了，今儿才说到这儿。神女，神的女儿，什么神呢？家君乃南越都里斯。嚯，女生这么一听，南越衡山，五岳都有神仙，泰山为中，是五岳之首，那么每一个地方，嵩山啊，华山，衡山，这个南岳这衡山，这衡跟那个衡山不是一个字儿，它是南岳衡山都里斯，也就是说山神。那么犯什么罪了呢？偶然间的失礼于地官。地官是怎么个官啊？这也一路神仙。您看有三官庙啊，道教的庙，哎，一般三官庙都是老道。三官是哪三官呢？您都知道天官啊，天官赐福，哎，就跟那财神似的，刷拿一那个，上面写着四个字：天官赐福。实际还有。

啊，事儿倒不大，我找张黄纸，把我的官印啪往上一盖，你拿走了，干嘛用啊？尤其这通家之好，这是我祖父的学生，对我们哥俩，包括对我侄子们这一家子这么好，跟老爷子说瞎话可不合适。救人用，救人，我这一个印信能救什么人呢？南越都里斯。南越都里斯，这干嘛的？衡山的山神，二品大员，封疆大吏，巡抚。听完愣了，是啊，南越的山神凭我一印信就救了，啊，他得罪地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今儿是干嘛来了？做了噩梦是怎么上我这胡说八道？不是，就是有用。您甭管，您把这给我就行。就打住！您琢磨琢磨，他二品黄堂，他哪听得了这胡说八道的？以为什么呢？以为啊，这就是谁跟他说江湖术士啊，让这孩子要这么一个黄纸啊，盖我一公章，拿去能办什么什么事？实际这不定往这张纸上添什么呢？有多大案子呢？这我可不能随便给。这官印随便能用吗？那公事上都得多少关卡，看得一溜够才能往上盖呢？不成不成，你别的事儿行，这事儿咱爷俩可不能闹着玩。这人命关了天了，都上达谛听了，就出去给他带饭厅吃饭去。再说别的，老头不信了，呵。哎呦，好不容易我吐口，我求这老爷子一回，还没准，给我轰出来了。婆婆就一转身，跟班二爷在院里站着呢。这可是巡抚的长班，您别看没品没级，贴身的秘书，说现在话，他可做一半主。这跟班二爷在院里一瞧，哟，米二爷来了，他不叫二相公。他见着米生叫米二爷，米二爷来了，啊，哎，对，您过，我求您点事，这家伙，您求我什么事儿？您在老爷子跟前说一不二，最喜欢就是您呢。说实在的，您大哥跟您那小侄子都在其次，您这来了，老爷子每回见着您多吃两碗饭。我天天跟着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求老爷子，不成。您呐，您跟我找一没人地方说话。行，什么事儿一会儿告诉您。这长班二爷有他的屋子呀，给让到他这屋了。一伸手，一万银票拿出来了，往这一搁，二爷您带着。给他送钱的人多了，走巡抚的门子都得先过跟班二爷这关，见银票见扯了，拿手一掐就值多少钱，500两一张的，20张12000，真不少，这案大了。米二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甭问了，我也甭跟您说了，说您也不信，找一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往上一盖，您交给我，这10000银子就归您了。说完这话，觉着脸上发烫。为什么？没行过贿，没托过人情，没办过这事儿，穷得要死，背着人命官司，200银子一子儿没花，神女给的珠花舍不得当银子，到现在愣拿10000银子求跟班二爷，这事儿是我米生干的吗？就觉着浑身不自在，说完这句话自己就低头。您帮忙吧。二爷一瞧，我是不是听错了？找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一盖，老爷那印在印匣里边，那印匣钥匙就在我身上，这事儿太容易点了吧？10000银子就归我了。米二爷，您逗我吧，人命关了天了，一点不玩笑，这事儿您能办不能办？那您瞧，您都说了话了，能办不能办？那不我也得给您去办去吗？

0: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1: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0: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2: 存款嘛，
0: 我都归他所有，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就一个月两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1: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3: 很慈善的一个面相，
2: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4: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5: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6: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范宏伟，52岁，内蒙古人，居家规划师。
2: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 一号男嘉宾孟凡明，67岁，天津人，离异，国企退休。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一拍桌，离就离。
1: 二号女嘉宾陈艳萍，65岁，离异，北京人，声乐老师退休。
5: 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猫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疫情以前就是前夫哈、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陪了他3次化疗。
1: 二号男嘉宾马志忠，62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4: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
5: 害怕
4: 啊。是，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
1: 三号女嘉宾赵秀莲。51岁，离异，北京人，家电销售。
4: 挺优秀的，你到什么插门啊？我就不
6: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4: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6: 不会。
7: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8: 哎，各位好啊，咱们今天录制一天了，大家都非常辛苦。这画家，就是您觉得今天比较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3: 今天尤其表现的那精彩的老师啊，陈老师当场教学生，这就比较很自然。
9: 我觉得陈老师也是特别精彩，今天教现场发音，然后打开口腔、胸腔共鸣，特别专业。
8: 其实啊，我感觉啊，我是受益最大的。因为我平时对这唱歌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想过，也没有什么发音。哎，突然点到我头上了，我当时浑身一身汗，我说哟，我这唱什么呀？我也不会唱啊。当时但是咱们老师呢很有经验，那你就唱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吧。哟，我感觉这个歌还行。
5: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10: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8: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5: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8: 当时我感觉哟，哎，唱歌还真是啊，有点那个能够说句实话，锻炼身体呀、抒发个人的感情啊，方方面面的都有一定的提高。所以我认为我在这问题上，就是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5: 其实要说才艺唱歌，咱孟先生今天在台上没展示出来。
0: 哎呀，我在台下撒欢儿。
5: 对，
0: 你们唱歌的时候我基本没听。那婚姻老师的，你会唱吗？我也会啊。我唱京剧还唱歌唱的。
5: 现在来一首吧，
10: 您唱肯定
5: 现在
10: 了。
5: 现在。
0: 来段《沙家浜》插曲啊，清唱清唱几句。
8: 嗯，
0: 祖国的好山河。也不知转移在何方，军民们准备反扫我党，何日里分别回到战柴郎，伤员们日夜盼望身健壮，为的是早我早

0: 出场。
1: 好，真不错。那陈老师点评了。
2: 歌曲想听实话吗？
3: 是啊。
2: 从你上台说话，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声乐老师，对声音非常敏感。你的声音是沙哑的，
3: 对，
2: 你的声带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就听出来了。
3: 啊，
2: 就是你的音非常准，节奏很稳，这是你的优点。还有呢，就是说你喜欢唱，也很勇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挺精彩的啊，加油！
3: 好，谢谢陈明，
2: 很好。
3: 还有一点，这位女士，她在我旁边一直在哼哼的这歌曲，我感觉她是最喜欢唱歌的。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啊。
4: 我也挺喜欢，我今天认识那么多的朋友，挺高兴的啊。今后咱们在一起多聚聚，我觉得。还有就是，恭喜这两位，我就说他们今天挺好的，我觉得他们俩挺搭配的，是吧？这也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大家。
5: 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
6: 对
5: 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6: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1: 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7: 挺的有意思，
1: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8: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再找孩子插门去呢。
1: 不用插门了，
6: 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找插门。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8: 都我自己弄啊。
6: 如果是到我家呢？
8: 我是维修工，
9: 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就先交往吧。
10: 先了解一下吧。
5: 恭喜恭喜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
8: 今天来这个是第二回了，认识大家很荣幸，因为这个女士也很高兴，真的。希望将来以后大家可以聚一聚，陈老师给我点评的，我应该接收，向您学习。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马先生这个人很慈善的一个人，面善
2: 是
12: 吧？
2: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3: 其实他很心很细的，没想到都半路都截胡了。因为什么？刚一开始还没上节目呢，俩人已经聊上了，是吧？所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后上来再聊呢，就聊得比较顺畅，是吧？
13: 我刚才在后台时候，我跟那个洪林老师我就说，我这俩有契合度，有那什么的，真是的啊。就从哪一方面吧，从个头都契合度都挺好，
6: 个子都不高。
13: 我这俩，
5: 他俩挺有福气相的，
14: 因为你是我挨着坐挨着
13: 号，
14: 刚认识的，但是因为交流更多，然后他也是外柔内刚，然后也是特别热爱生活，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我真是就为他高兴，为他祝福，然后你们两个一定这个一定惜缘，然后呢，对，好好走下去，然后争取早一点共筑艾草，然后我会义务的、免费的帮你设计新家。哇，
8: 好，谢谢你，谢谢大家，
1: 棒，给我们搭起
8: 来啊！谢谢大家，
13: 喝几喜酒，吃几喜糖啊！
8: 行，大哥，欢迎你来啊！
1: 马先生，以后你要多一些包容啊。
8: 好了，
1: 是你是男人吧？
8: 是，
12: 要主动一点，多主动一点，热情一点，多主动一点，把你留掉发不起来，我可以了，是吧？
8: 是，
2: 一定是爱屋及乌。
12: 对
8: 啊，是
12: 是。 缺点和优点每个人都有，是吧？
8: 啊，对，
12: 优点大于缺点就 OK 了，是吧？
8: 是是、啊、
3: 其实真正今天最大的收获，我们画家也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1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3: 我们老师把您的那个喜事都给您包下来了，
12: 哎，对对，
3: 这个你真应该谢谢。
0: 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嗯，
3: 都挺好。
5: 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哦，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0: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12: 未婚，对，未婚没孩子。
0: 哦，那你
12: 找个有接班人的。
0: 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个。
12: 哎呀，多谢多谢，
0: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12: 德艺双馨的有爱心的艺术家和教育家，这个一个伟大的胸怀和爱心，谢谢。
0: 我尽量啊，这孩子很缘分的
12: 哈。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多找多联系哈。
0: 对，
12: 哎，不就 OK 了？认识就是缘分，是吧？
0: 是的，是的。今天没牵手的呢，实际上等到播出的时候，电视机前还有那么多的电视观众会看到你们的。要有缘的话，也会有热线的
12: 啊，
0: 是的，
7: 一定会有缘人的。
0: 对，
13: 就等这个
0: 啊，那你就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择偶标准，自己的性格。
13: 自己标准，我就说的，喜欢做饭，就是不爱收拾屋子。我说的不爱收拾屋子，并不是说我不会收拾的，那他要病了躺床上了，那家里边我都能收拾，我可以用四字来形容，心灵手巧。
0: 我那有另一半，您那个跟人家这个经济，
13: 但是平时的时候是那，但做饭呢我还想教那个未来的他做饭怎么做，注意什么，比如爆炒注意什么，酱爆注意什么，哪些炒虾仁，
0: 人家要不愿意学呢，
13: 不学我做呀，
0: 那不就完了。
13: 我说那得有兴趣的，
0: 那工资卡交吗？
13: 他喜欢我。
0: 对，
13: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0: 好，点赞。
13: 我们家的传统。哦，
12: 那不错。
0: 您找另一半有地域选择吗？
13: 不，我跟您说一个，没有地域选择，那就别太远了吧。你会给我介绍一个西双版纳的那个，我没有那车票钱，好像3000公里了，那也不行，就别远了。我想我有时候想法像小孩一样，他们家乡是个旅游景点，是那什么，到那住去还省得住酒店了，对不对？天津那边，我家也住天津市中心，我们家门口地铁3个地铁站，公交车吧4通8达，就离车站远。
7: 人家住哪个区？
13: 他说南开区。小时候住和平，但后来搬到南开。
0: 您对年龄有要求吗？
13: 没有，但是我说的一边大也行，但前提别长得比我老。
0: 就是说年龄可以大，长相不能老。
13: 我在别地儿，天津那边一说，哎呦，他比我小5岁呢。我一见面，好家伙，北京讲话跟大妈一样。我想，我这岁数我再领出去，完之后就这意思。但是年龄我真不行，哪怕比我大一点都无所谓。对吧？我就这个，至于别的，什么就是工资卡交啊，什么的，这个房子啊，我们家也刚才一提到那上门女婿，我们家也不懂这。实话实说，上门女婿，我就娶上门女，俩人都结合在一起，那上门不上门怎么着了？因为我交往那北京人就说，我在北京住2月，回来他跑天津跟我住一月，那可不就来回住呗，都是家。
0: 对。
13: 您说是不是？
0: 是是。
13: 俩人在一起了，我家也是你家，你家也是我家。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0: 就是那个，
13: 我都归他所有。
0: 白天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会儿说让你跟这先生谈，你刚谈不下去。我看你现在满先生的。
7: 没有啊。
3: 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7: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
13: 脾气直，
7: 脾气对对对对。
13: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聊。
5: 想要聊聊是吧？
7: 我聊什么呀？
13: 聊做饭。
7: 哎，行，没问题。
13: 你
7: 不喜欢做饭吗？
13: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7: 做虾，您怎么比如虾？您
13: 不是说这也得搁酱油搁嘛？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7: 那跑题儿了，
3: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13: 您是单身吗？啊，您希望找男士是什么样的？
7: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
13: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7: 我知道，
13: 是吧？比如说我吧，
7: 您的意思，
13: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7: 对，
13: 我说话3句话离不开这事儿。 我在星队，我给不是开警车。
5: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是不是？
13: 异性人，对。
5: 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
7: 这位先生其实挺优秀的，
0: 那就谈谈吧。

0: 就是就是我好像有点代沟，我觉得就有点。
1: 你多大呀？
2: 您多大？咱俩有代沟。
0: 我感觉代沟在哪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你的问题，你就不回答，你光说，
1: 你
0: 听听代沟。
1: 你多大呀？
2: 您多大？
0: 我六八年的。
2: 哦，比我小十岁吧。
0: 是吗？
2: 我看咱俩像同龄人一样。
0: 是吗？我老呗。
1: 你咋这么不会聊天啊？
0: 就老呗，咋的？我本来长得就挺老的。
1: 你问他什么问题呀、啊？
0: 问他
2: 首先，我不会收拾屋子，不收拾屋子，您能要是再
0: 我接受不了
2: 啊？对，
0: 接受不了。哎呀，
1: 其实我觉着现在不应该谈这个，俩人感情好，你收拾，俩人互相收拾了。
0: 是的，
2: 我家里啊，
0: 他主要这点好，他把钱交工资卡交，我觉得挺好。
1: 你就看着这钱
2: 了，冰山一角，冰山一角，
0: 实在的，就是这点。
2: 我优点多了去了。
1: 那人家有优点，肯定就有缺点吧？没人无完人。
2: 我在那后台跟那红梅老师来说，我交钱呢还有一个原因，朋友多呀、啊，万一有个朋友找我借钱呢，钱都在我媳妇那，我回家得跟我媳妇请啊，请示请示。
1: 对对对，
2: 不交我气管炎，我怕钱，还有个。推的理由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其实啊，我还想补充两句，就是刚才啊，我在那个咱们这四个人在这坐的时候，我真捏了一把汗。就是当时先生啊，我觉得有点跑题。
2: 老孟同志
4: 啊，老孟同志，怎么老说着这不到点子上呢？老这个择偶的方向不说，但是刚才咱们这个小会上咱们这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啊。他提出了他的这个择偶要求和他的择偶方向，还有一个今后我假如找着另一半了，哎，我想怎么做？我看刚才你表达的很好，脾在
1: 对
4: 台上的时候要好，
5: 更接地气，
6: 自然就是感觉到很真诚。
2: 我搞头一项啊，不分您什么职业，不分您挣多少钱工资，我您钱多了我也不去花您钱，我自己钱够花的。实话实说，为什么刚才说的，就是我工资卡能上交呢？以前，现在也偶尔了。我小金库钱比我工资钱还多。
1: 我刚要说，那还阴着呢。
2: 就说我们家里边，就像我哥哥都给我嫂子，我妹夫都给我妹妹。就工资卡，我们家传统，就女人管钱，天经地义。
1: 对，这个传统
2: 挺
6: 好。
2: 给完钱又不是说的，我要是说明原因，什么事儿什么，我找要钱他不给。
1: 对，
2: 就为咱家办事儿，没人。
4: 对对
2: 对对，你说这以前我说花别钱，大事跟我商量，打声招呼。比如咱家要买辆汽车了，买个我现在还准备买个农家小院儿，那动大头钱了，那得俩人得商量，是吧？你说女人你买一个装饰品了，买个衣服，买个裙子，那你跟我商量，就买那就买呗，我还给你买呢，我给完你工资我都给你买，
6: 买个包，
2: 看你那包不是？
1: 陈老师说的这个包那可是
6: 那可贵的去。哎，
4: 今儿你有目标吗？
2: 没有目标，我哪我等电视机。电视机前的女士
6: 给
2: 我那
6: 面打电话，
2: 哎，就这样行不行？
4: 身边这么漂亮的女士不考虑呀？你还是不好意思的，
2: 我还是说等电视机前的吧。哪位女士胆子大了？哎，这个孟先生，
6: 不错，
2: 挺好。哎，给电视台打电话，再接触一下，我觉得那样更好。
0: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的呀？
2: 首先，我硬性条件啊，子女比较优秀。怎么优秀？首先不啃老，我交卡的

0: 前提是什么？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们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我儿子不值我钱啊。但是就是说咱得公平，你要说有钱了给他公开说，比如父母病了要住院给钱给，你不愿给我也给。还要怎么回事咱这样就光明正大说，你偷摸给了我不答应。
1: 那我想为你打断您一下，就比如说过年过节呢，孩子来我上家来了，你给不给压岁钱呀？是不是给不给呀？
0: 这说话就刚才我包括说，就比如你跟我商量，这孩子来了得给压岁钱，给呀，这不很正常吗？
1: 哦，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您，您一个月收入退休金多少啊？
0: 我刚说了吗？
1: 没有，没听见。
0: 我要在我们天津，我直接喊我们导演、主持人都知道，我2800，现在我说4000吧，4000加
1: 。哦，你没听他说呀、啊？他小金库比工资多。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我退休十年了，退休完十年了，我那退休金我从来没动过。
1: 哦，
0: 我指不上那，因为我有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我那钱要是存到30000了，哎，我这边别钱凑20000，我就存50000，我工资卡没动过。
1: 哦，
0: 基本上吧。
2: 从互相尊重来讲，他把工资卡交给你，无论是你们俩和这位先生哈。就对你一种信任，你要回报他这种信任，就对他就是一种尊重。
1: 对，
2: 你不管给你孩子花多大多小的钱，都该给他支棱一声，起码他心
3: 出这个医药费。你就说我们两个到时候可以商量谁
0: 表白，
4: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8: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从头到尾全是蒲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7: 冒失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

0: 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1: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眼镜配着花镜配的 N 多个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比如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儿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是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3: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能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冒视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0: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3: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1: 冒视清很给力，
2: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0: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非常随和，待人非常热情。这个他非常希望这个比他年轻的演员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的年轻演员能够有进步，他就高兴。跟他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都到每一个化妆室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致谢。他被命名为人民艺术家，名副其实，应该说为祖国的歌剧事业，我们的声乐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吧。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这首诞生于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至今已经传唱整整70年了。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郭兰英。

0: 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四岁就被送到戏班学戏。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当时还不到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下决心参加革命。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他就对团长说，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

0: 没有吃过我妈妈的一口奶，她没有，眼看着就要死，因为没东西吃，成天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
1: 白毛女，我的祖国，让郭兰英家喻户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为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传唱大江南北。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公演在即，周总理对南泥湾的演绎不满意，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呈现。正在欧洲演出的郭兰英接到电报，紧急回国。他演绎的这首歌，从此镌刻在几代中国人。

0: 我从小我就喜欢他，崇拜他，他确实是我心中的偶像，真的，他这就是我民族歌唱第一人，没人替代他，他了不起。
1: 90岁高龄时，郭兰英还在2020年央视春晚上高唱一曲《我的祖国》。近年来，年事已高的他依然为艺术事业奔波。身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他说：“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歌也唱不上去了。但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事，我还要主动去做。”

0: 一个人的一生太短了，不知不觉就90岁了。只要是唱歌，我整个的情绪、人物、思想、感情，全都在那里。咱们不是为人民服务。
1: 郭兰英，你的歌声相伴共和国的新生，一生奉行。你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
2: 得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

0: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北京，然后非常荣幸可以在家门口，然后见证着我们百花来到了我的家乡举办，然后身为北京人能够参与其中是非常骄傲荣幸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就会悠然的觉得真的是回到家了，
2: 因为它是老百姓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们所努力的过程中，当你能够在这个奖项上被看见，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情。
3: 中国影史的教科书了，因为今天真的那么多届的影人都来到这里，所以就是哪怕可能比较早期的我们不一定非常熟悉也能补课了。
4: 欢迎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荧幕上永远的红色娘子军朱熹娟。
5: 开创性的荣誉不是我得的，是我同辈人当中我运气比较好，另外也是观众对我们的热爱和肯定。
4: 第三届最佳女演员陈初，
6: 回想起当年吧，我跟小庆两个人还交换着穿衣服，我的红衬衣借给小庆了，然后我自己又去哪儿借了衣服，然后就穿着衬衣梳着两条小辫子，然后就特别的快乐。
4: 欢迎第六届最佳故事片《牧马人》的主演童山朱时茂。欢迎第九届最佳女配角王富丽。
7: 啊，菊花，我觉着她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她真实，她像一个农民。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自己体验生活的体会，也尝到了这个甜头。你必须吃这个苦，你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承认。
4: 欢迎第21届最佳故事片《长征》的主演唐国强、刘俊、王五福。
8: 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加油干吧！
4: 欢迎第25届最佳故事片《法官妈妈》的主演许美娟。
7: 就是我的情怀。最早的时候，因为百花奖都是一张票一张票这样投出来的，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这么多的演员，他而且还个个都是精英。到这儿来的每一个都是俊男靓女，而且都是全身的本领。而且每一年我们都可以聚一次，这是最重要的。

0: 他好像比我聪明，
1: 这还需要你慢慢的发现。
2: 哎哥，
0: 我听刘哥说老刘不在了。
1: 是走的时候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不过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算是死而无憾。你记得他想有座山，然后要把自己变成山大王吗？
0: 当上了吗？
1: 当然。
3: 这儿真是一个种山参的好地方呀，我要有这么个地儿就好了。想想老刘是有点东西，真会挑地方。哥，以后你种的山参都卖给我，
1: 卖啥？送你。我把山送给你们都可以。
4: 别呀，哥。
1: 就送给你们。条件是，帮我照顾好这两条狗。我没时间了。
3: 啥意思啊？啥没时间了？最近忙啊。
1: 要开店。
3: 那也不能送，开个价，我买。
1: 咋开价？老刘是20000块钱拿下这个山的，现在还有十几年的使用权，拿走吧。
4: 这样，哥，你这俩狗，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但是这地儿，我们必须买。
1: 得15000吧。这因为二胖和梦梦都没这心思，只要你们帮我照顾狗，这个照顾山就是对我的帮助，谢谢。
3: 那我们看着给了。
1: 好，
5: 喂，老姜，
6: 老板，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儿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7: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啊。
8: 对
7: 啊，
6: 你们这儿没出过啊？就出过一次事故就让我赶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7: 先生，你先别着急，
6: 你先松开。
7: 那个，我带你去拍个 X 光，然后我把手术费退给你，再给你免费做一个，行吗？
6: 你这是免不免费再做一次的事吗？不是，姐姐们，我刚25岁啊，给我脸弄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的。
7: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6: 我差你那俩钱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呀？我只能天天坐这哭呀，我。
7: 你先起来，别
6: 别碰我。
7: 你先
6: 撒开。
7: 有什么事我们到里屋好好说。
6: 姐姐们看呐，我才25岁啊，给我弄成这样啊。
8: 我们会帮你解决的。
9: 那我娶她干啥呀？
10: 不是，达达给你买山的钱啊，35万。他怕你不熟，所以特意放在我这儿，让我转交给你。
9: 这还有份合同，你签了，签完我邮给他。
10: 那破山哪值35万？
9: 哎，你快签吧，人家在附近都打听了，就这价，不值35万吧？哎，这不是值不值的事儿，达达现在必须跟你强买强卖了。人家还答应了，说山上那两条狗他好好给你照顾，你要不签，人就不管了。
10: 这才好意思。
9: 以前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达达那傻小子那么好，现在我明白了，你是积德呀。
10: 你不是要重新开那个地平楼吗？还差点钱吗？
9: 齐了这回。
10: 钱是不缺，但是那店我也对不下来啊，人家不肯给我。

0: 爸，刚院正式受理我爸的案子了，马上就能定开庭的时间了。好事
1: 啊！我以为我此生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呢。说啥呢？什么此生？就最近的事儿。哎呀，
0: 不是，我爸人呢？打他电话都不接。
1: 跟我来。
0: 别说，拜拜。

0: 咋不接电话呢？
1: 哎，闺女，来坐。
2: 他那个，那是爹帮你找个后妈，
3: 太近不？
4: 太近，探三后妈能跟你吗？
2: 可以，年纪也不差。
5: 你这个还剩山若水呢，孩子后妈已经要跟其他的圣人若水走了，你叫往事随风吧。
2: 哎，叫啥叫啥？往事不能随风。
5: 为啥？
2: 冤案没了结。
4: 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你的案子高院已经确定受理了，过几天就能确定开庭的时间了。

0: 先生，我们下班了。
1: 下班下班呗，你下班了，我也不能下班啊，我不得在这盯着点啊，别再让别的人民群众受你们这黑店的蒙骗了。
0: 你这人长得这么好看，咋这么无赖呢？
1: 那我是受害者，你这脸要让人整成这样，你心里能好受啊？
0: 你坐这儿冷吗？
2: 大哥，
0: 你这是刚来还是就没走啊？
3: 你要在我就得在。
0: 你再在这赖着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要想报警就报吧，啊！我也联系联系我那媒体朋友们。
0: 你吃早饭了吗？
4: 哎，你说有啥不能唠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人脑子打成狗脑子的事儿，都能唠好，是吧？再说现在他这脑子，这不还没彻底成狗脑子呢吗？就好好唠唠呗。啊，
0: 叔说的也对，要么这样，你提个条件，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让我提的啊，我可说了。
0: 嗯，
1: 你放心，我肯定也不讹你，不多要你钱。
0: 说话算话。
1: 啊，你把你这门面退了，美容啊、整容的仪器该搬都搬走，到时候装修多少钱，你折个旧告诉我，我给你。
0: 我这美容院咋这么抢手呢？这是谁都想对我的店，这里面是有宝藏的。
1: 你要是不想对呢，也行，反正我保证，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天天准时准点报道。那我都先回去了啊。你只能吃饭不加根肠，
0: 噎不死你。
5: 我说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说在山上没信号就一直没开机，下了山开了机了也没有追债电话，你说咋回事？
6: 你猜。
5: 你帮我把信用卡都还了，
6: 不然呢？我找财务老刘要的卡号，一个一个追着还的。
5: 老刘，啥也不说了，你就看我今天对店这事儿干得漂不漂亮就完了。
6: 你小子再敢忽悠我，我就把你小狗腿打断。
5: 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
6: 你鼻子到底咋弄的？是跟人干架了，还是外边还有债主？告诉我。
5: 反正肯定不是打架打的。
6: 那咋整呢？你跟我说，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亲老舅，就是他要对这个店。
0: 你们俩认识？
3: 啊，他我外甥。
0: 哼，我明白了，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对给你们。
3: 你别血口喷人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5: 再说就算像你说的一样，你只要不把店兑给我，我保证你这店一天都开不下去。
0: 你们这是合伙仙人跳。不是崔叔，我之前看你挺老实本分一个人，你每次来我从来没有撵过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害不害臊啊？
7: 你就是这样帮我的是吗？这样帮我，这样帮我，帮我，帮我吗？我从小到大打过你吗？今天为什么打你？二胖，男人你可以不靠谱，但不能心术不正，你这不是讹人家吗？
3: 不是，
7: 干这种下作的事儿不丢人。
0: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合伙敲诈勒索，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7: 没有敲诈。
0: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8: 冯总，这人我认识。二胖啊，你还认识我吗？周姨，
0: 周姨，你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来评评理，你说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8: 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他就不是那种人，你快好好说说。行，消消气，消消气啊。
5: 冯小姐，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
0: 行，我听你说。
5: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
1: 他童年时代从北京逃到了咱们这儿，差点就被饿死了。是鼎兴楼的老板张老爷子收留了他，把他留下来工作。从那天开始，他就在鼎兴楼工作了一辈子，从跑堂到学徒，到改刀，再到大厨，最后到总经理。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鼎兴楼。在他临终的时候，那个碎成两半的牌匾还藏在他床底下。他走之前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年人，也是第一个故事里边那个老者的亲儿子。他老婆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儿工作，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周末带着孩子们去鼎兴楼吃顿饭。
9: 后来他老婆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
1: 去年他女儿结婚了，
9: 他女儿就想来这儿吃顿饭，可是鼎兴楼却没了。
8: 继续。
1: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青年，他爸妈都太不靠谱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怎么管过他。他是被他老舅养大的，老舅呢要养三个孩子，为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呢，就独自去了国外当苦

0: 一干就是10年，后来孩子们也终于都长大了，他也从国外回来了。可是他这外甥呢，还是那么不靠谱，还给他找麻烦。现在老舅也得了绝症了，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 他就一心想把这个顶秀楼再开起来，完成他父亲的愿望，老婆的愿望，女儿的愿望。这就是我第三个故事。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一可以作证。冯小姐，真的很抱歉。 这一辈子，我老舅帮了我太多了，可是我呢，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能怎么帮他了。这鼻子呢，是我自己用拳头打的，真的很对不起。等一下。
1: 你这个鼻子虽然是你自己弄的，但是我看它现在已经发炎了，我给你安排个手术，一会儿把假体取出来。谢谢。
0: 进。坐。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1: 这手术多少钱？一会儿我去前台刷卡。不用了，小手术。那哪
0: 行啊？我说不用就不用了。那我走了。
1: 等一下，你和你老舅真的想要这个店？
0: 那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
1: 你坐。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店兑给您了。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爸妈打了电话，他们也同意我换个地方开店。真的？嗯。
0: 不是，你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了，这。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吗？我那三个故事讲的挺好呗。你那三个故事确实讲的还可以，不过不是因为这个。那因为啥呀？因为你帅，因为你特别帅。 天生的那种帅，根本都不需要整容的，而我天生对帅哥就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这你，
0: 都办完了，辛苦了。哎呀。
1: 你小的时候吃过鼎兴楼的菜吗？当然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雪衣豆沙、锅包肉，还有那个拔丝鸡蛋，叫啥来着？
0: 苏黄菜。
1: 啊，对对对。
0: 哎，你信不信，只要你说一道鼎兴楼的菜，我就能告诉你加多少盐、多少酱油。
1: 这么厉害？
2: 嗯。
1: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0: 这个藤椒肉汁蒸松叶蟹，葱油大黄鱼，再来一油麦菜。不是老舅，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请我俩出来吃饭干啥呀？
2: 这顿饭不是请你，是我要请冯小姐，人家把经营。

0: 么好的店兑给我们，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你倒酒。
1: 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0: 我这外甥啊，虽然心地善良，但他确实不靠谱，以后你要好好管管他。
2: 他敢管我吗？
0: 二胖，男人不吹牛会更帅。
1: 老舅，二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啊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比他父母都亲，以后我跟二胖都听你的。
0: 二胖啊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呢法律上的直系亲属还是他爸跟他妈，他爸也快出来了，等出来以后你见见，很好相处的人。
1: 快出来了？从哪儿出来啊？
0: 咱家的情况冯小姐看来是不全知道。
3: 不是我们俩一见面他老，我也没时间说呀。
0: 那赶紧跟人说，别让人后悔。
2: 我妈现在在国外呢。
4: 哟喂，这么洋气呢。
2: 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我爸叫霍东风，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当年的三侠之一。他确实因为犯罪现在在监狱里接受改造，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包括这次进去也是因为失手打死了本市有名的恶霸。而且你放心，他真的一点都不凶，真的。

0: 这是他老舅啊，怎么变样了呢？
1: 不正经也无妨，
2: 真好吃，真好吃。
1: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3: 这个位置，
2: 好的，好的。
1: 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

0: 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
1: 嗯，
0: 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
1: 嗯，
0: 这不就是幸福吗？
1: 嗯，
0: 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2: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3: 嗯，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0: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
1: 嗯，
0: 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
2: 哎，
0: 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
1: 嗯，
0: 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对
3: 啊，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
1: 嗯，
3: 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2: 哎，
3: 现在我囤点它呀，
1: 嗯，
3: 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
1: 嗯，
3: 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2: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哎，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50-60块钱。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3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刀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咱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到达的旅客。

0: 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伤天害理的事儿一件没干过，助人为乐的事儿天天在干，工作能力超群，技术专业，出色。
1: 谢谢上长，冒着伤口被崩开的危险，为我念了悼词。我是发自肺腑的。
2: 我知道，谢谢。
3: 虽然原判认定被告人郭大雷曾有过认罪的事实，现有证人证据补充证明故本案仍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且本案缺乏指向郭大雷作案的关键性证据，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我请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25条第1款、第3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88条第2款之规定，撤销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东刑合字第49号刑事裁定和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东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郭大雷先生无罪，为其证明。辩护人郭小雪。
2: 老舅，老舅，我跟你说个好事啊！这呀，你看，
1: 嘎嘎薪，今天刚领的。
2: 这还不是在电线杆子上？ 办假证的那种吧？不是，我们在民政局领的。我开玩笑。
1: 老舅，还有个好事。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事？
2: 郭叔的案子今天开庭了，小雪这会儿应该正在庭上呢。最后，我想要在此。
3: 感谢在过去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两位值得尊敬的法律人，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与正义。第一位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院长，这一张张车票，一封封回执信，这上面的一字一句都是张院长在这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第二位是崔国明先生。崔国明先生是郭大雷先生的同学。在郭大雷先生入狱后，崔国明先生不仅为他寻找证据，还去考了律师资格。虽然因为一些意外，他没有办法成为职业律师，可是他凭借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念，从没有一刻放弃过。 而且他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培养我，鼓励我，让我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可以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这些当中，有他在这么多年间在外辛苦打工给我的汇款记录，还有鼓励我、疏导我的书信、短信、通话记录。 每每看到这些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他的温暖，还是来自人间的大爱。可是很遗憾，他因为身患重病，不能来到现场。从张院长。 到崔国明先生，再到我们三代人共同努力了十几年。

0: 就是为了能够看到郭大雷先生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这也是我作为郭大雷先生的女儿最大的心愿。感谢审判长，感谢陪审员，我陈述完毕。
1: 今天是30

0: 该收给我。
1: 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说，我和二胖的缘分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年我们是首届婴儿爬行大赛，二胖是冠军，我是亚军。
0: 小芳，你是冠军，二爸生在乡下，他妈妈都不知道他是哪天生的。我去给他落户口的时候，就随便添了个日子，所以你在爬行比赛的时候比小凤大了半岁。小凤，不要因为他不是冠军就和他离婚。
1: 我才不会呢，老舅你放心。

哎呀，我说要给你烧原件，小雪说那具法律效应，不能祸，反正你们那儿大差不差。

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感谢您，
0: 观众确实热情。哎，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嗯，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1: 那可
0: 为什么呢？嗯，多学习，多了解，嗯，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

0: 样才能更好的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1: 我的眼，我的眼，
2: 这干什么呢？这是
1: 看不出来吗？
2: 看不出来吗？
1: 刚才看人家，
2: 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0: 这
1: 观察生活呀，观察生活呀。
2: 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1: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
2: 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个。
0: 人家的技巧你都会吗？
2: 怎么不会？
0: 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1: 什么飞？飞什么？
0: 怎么突然这嘴里就不利索了呢？
2: 什么不利索？就说了
0: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
2: 哎呦，古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0: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照着就
2: 对了，现场就唱，
0: 唱观众。
2: 对了，
0: 你来我听听，
2: 来吧，
0: 我现在跟一样，来来，我听听。
2: 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嘿，
0: 各位，您是太捧了，
2: 解气。
0: 你愣说你跟人家的一样。
2: 怎么了？
0: 你说大伙儿那个就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感觉这个演唱会，后台你不是观众10万多人，后台10000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到后台，
1: 我给你来一个 freestyle 哦，上台了，鞠躬了，您该神奇掌声了，哎，您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0: 哪儿一样啊？
2: 我也不跟他演。
1: 这个幸福好运全来了。
2: 行行行行，讨厌的！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们这俗，你来不了。
0: 谁说的？我们即兴，我跟这包的，我就行。
2: 你？
0: 我来唱的就比你洋气。
2: 你来吧。
0: 哟，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街，到房间快乐 rap， 现在让你接。招不管是快乐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的，要灵活不能固。哟，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各位给我一点欢呼。哇！你感觉，呜，
2: 有什么可好听的？啊、最后那呜不就大狗来了吗？那玩意儿，
0: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哎，
2: 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0: 怎么意思？
2: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0: 这不可能啊！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2: 要不咱就这么着，
0: 比什么？
2: 现场咱唱观众。
0: 比即兴，
2: 一人来一段的，
0: 行啊，
2: 敢不敢
0: 来呀、啊？
2: 行，
0: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2: 随便挑一个，
0: 随便挑一个，来，
2: 好嘞，那咱们挑后排那位大哥吧，大哥您贵姓？
0: 后台10000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哪个？
2: 什么讨厌的，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哦，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0: 姓什么？
2: 姓
0: 随便，随便，
2: 好嘞，
0: 挑，
2: 快，
0: 快点，
2: 姓崔能唱吗？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成不成？
0: 行啊，
2: 现场编词儿，
0: 太好了，
2: 行不行？
0: 他姓这姓太好了，
2: 姓崔怎么好了？这
0: 多好，没事，
2: 来吧，开始，
0: 来，
2: 我打板，你就得要，
0: 当然来吧，
2: 来吧，
0: 要啊！
2: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啊？
0: 我一看你没词儿，我说你先走，你说不用，你先走。我说我走了，你说啊，我走吧。
2: 咱俩啥也不唱，弄几个这个就下台呀、啊，咱俩。
0: 那谁先
2: 唱话吗？
0: 谁先唱啊？
2: 我先唱，
0: 你先唱，
2: 我先唱，
0: 我听你的词，你先唱，
2: 我先唱。行，来啊，崔大哥啊，
0: 崔大哥继续演唱啊。今儿拼了命了，我跟你说，来吧。
2: 你听着词儿吉利啊。哎，
0: 嘿，敢唱不吉利的吗你？
2: 崔大哥，
0: 不是， 你这词儿我没听出吉利来，我怎么听那么猥琐呢？你这是？
1: 崔大哥，你要干嘛呀？这是？
2: 这是赞美的语调，这赞美一下是不是？哎，
0: 你们家都这么赞美人？
2: 对了，
0: 那明儿我见你媳妇儿嫂子。
2: 你别别别！
0: 好，崔大哥，
2: 是崔大哥。崔大哥呀，崔大哥，
0: 不是你跑这点名来了是吗？你跑这儿
2: 谁点名来了？
0: 你换换成不成？你老叫人干嘛呀？
2: 这不想
0: 再说您也是叫四回，您得答应一声，您倒是，
2: 这不既说了吗？崔大哥，
0: 哼，怎么着又恨上了是吗？
2: 你真是一个崔大哥。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这来词儿来词儿啊、哎、崔大哥、啊、崔大哥真精神、嗯、哎这词儿真精神哎
0: 憋半天憋出一真精神来
2: 我就你甭废话精神不精神
0: 啊是我也看不见
2: 哎
0: 我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哪位我跟你说来吧
2: 崔大哥、哎、真精神、
0: 哎、是
2: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好人，该你了，该你了，你即兴，你哟哟，你快转，快转，来这，我们大伙都期待等着你这个，哎呀，
0: 哎呀，你说唱一真精神大好人，累成这样是吧？
2: 你甭废话，
0: 您这词儿还能再水一点吗？
2: 你来了，你来了，
0: 哎、你就来去呗，你行，
2: 来呗。
0: 哟哟，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的。
2: 四句词儿你都抄我的，
0: 啊？我后边还有呢，
2: 啊？
0: 我后边还有呢。哟，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崔不光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哟，崔大哥你真叫美，哎，还长了一双大粗腿。崔腿粗为什么腿粗？崔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啊、我想、告诉减肥。
2: 别这儿。崔大哥，你马上就挨上刀了。
0: 是，
2: 又减不下去，拿刀削啊！完了，最后结束死哇！没这个，
0: 不是他这姓儿赶上了，赶上了，
2: 赶上了。
0: 挑一只这，你受了受不成？
2: 赖我，对不起大哥，不赖你啊，赖我。
0: 你看这词儿很顺，崔大哥真叫美，长了一双大粗腿。
2: 哎呀，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崔粗，
2: 别弄这个了。我换一个，换前排的，前排的，哎，戴眼镜，文质彬彬。大哥您贵姓？您贵姓？
0: 问您的，
2: 姓崔又姓崔。姓崔，
0: 太好了！
2: 不能姓崔，
0: 我先来吧。
2: 不能姓崔，不能姓崔。大哥，您贵姓？姓孙。
0: 哦，
2: 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我以为今天崔家包场呢。
2: 不，
0: 姓什么？姓孙。
2: 孙大哥太好了，我先唱。我先唱孙大哥。
0: 山前住个孙粗腿，
2: 这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孙粗腿。
2: 不要。往那儿去，
0: 孙腿粗为什么腿粗？这还保证？
2: 我太开心了，
0: 怎么了？
2: 因为他不姓崔。开始啊，
0: 来吧，这是
2: 孙大哥。
0: 哎，这是你唱的，你不要看着人家了。刚才那崔大哥我不知道在哪儿，远点还好，人坐头一排。你得让人有艺术享受，你
2: 老废话，这就是。
0: 而且你注意点，嫂子在旁边坐着呢，你知道吗？
2: 没事，
0: 你注意点。
2: 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这就是。哎，孙大哥，
0: 哎呦，你这一下，我想起那个孙长老，我这是。
2: 他妈讨厌，你让不让唱了？这还，
0: 我是给你，我给你编词的时间呢，我这给你抻着。
2: 别废话，孙大哥。
0: 怎么那么恶心？
2: 孙大哥，你是啊，
0: 真精神。
2: 嗯，
0: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
2: 我唱了吗？我唱真精神了
0: 吗？你马上你就出来了。
2: 哎，不唱真精神
0: 那是。
2: 孙大哥，
0: 又来一遍。
2: 你是真漂亮。哎、这词高不高？你是什么？这高不高级？
0: 要了亲命了。哎
2: 孙大哥，
0: 真漂亮！
2: 你是真漂亮，
0: 哎，
2: 就像花儿一个样。
0: 这词儿真恶心呐、啊，这词儿啊，
2: 真漂亮，真亮票，你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

0: 是，
1: 哎，老师一点名，你叫什么呀？李宇航，
0: 对，
1: 刘子威，
0: 你看，
1: 张涵予，
0: 对，
1: 王连之，哎，到，
0: 你别叫了，哎，这里没我妈的事啊，
1: 不像一块儿的人，
0: 那接孩子去了，
1: 很可爱吧？
0: 是是，
1: 但是老年人啊，
0: 嗯，
1: 包括咱们年轻人，
0: 嗯，
1: 都在养生上要注意，
0: 哎，这确实是应该
1: 不能走误区呀，
0: 早养生，这不挺好的？
1: 那不对呀，
0: 怎么不对？
1: 还有现在养生这误区啊，
0: 嗯，
1: 包括年纪轻轻二十出头，
0: 嗯，
1: 也甚至说十八大九。
0: 啊，
1: 自个儿上网上叫自媒体呀、
0: 啊，啊对，
1: 自个儿开个号吧，
0: 普及
1: 就开始啊、
0: 嗯，
1: 各种的讲，有网上瞧的，
0: 对，
1: 有哪儿抄的、
0: 哎，
1: 还有自己在家没事发明的，
0: 嗯，能自己瞎钻的。
1: 但是现在网上很多呀，
0: 有这种现象，
1: 有啊。啊
0: 那今儿咱说说，
1: 可以呀、
0: 啊，
1: 这么办，讽刺讽刺，
0: 可以，
1: 看看养生误区行吗、啊？
0: 可以，没问题。
1: 正式开始
0: 啊，行行行
1: 行，嗯，
0: 哎，我还真看过这么几个号啊，有一个人有流量，这大伙儿都关注，看他有什么养生的技巧跟大伙儿分享，咱鼓鼓掌。有请小鬼大了滴，哎呦嚯，不是我哎呦我没请错人吧我您是没睡觉是没吃饭怎么这样了？
1: 我已经连续七天
0: 啊
1: 没睡觉了、
0: 啊、我这人不睡觉可不成啊，
1: 没关系，
0: 不啊
1: 不，我就是通过不睡觉的方式、
0: 嗯、
1: 重新开启人体免疫力。
0: 哎，不睡觉我这个伤神，
1: 没关系
0: 啊，
1: 人参泡水顶起来，
0: 不是不睡觉的缺血，
1: 红枣泡水顶起来
0: 伤气，
1: 没关系
0: 啊，
1: 决绝子泡水顶起来，
0: 决明子，我跟你
1: 好泡水就行，
0: 泡水不，您这不您都干嘛去？平时
1: 每天
0: 嗯，
1: 我的生活就是八五七，
0: 有八五七，这您解释什么意思？
1: 早晨
0: 嗯
1: 八点起来上班。晚上五点上酒吧蹦迪、
0: 嗯、
1: 到第二天早晨八点、
0: 哎、
1: 连续七天都这么干。
0: 好家伙，您这就不睡觉天天上夜店是吗？您这叫养，这不叫作吗？您这个你这叫作知道吗？这不叫养。哟怎么了？
1: 敲人中。
0: 哎
1: 呀，
0: 好您这我们五分钟一次，这个活不了多长时间啊！
1: 其实就分享到这儿，
0: 哎，
1: 真不长。
0: 我们也不敢让您多说了啊，
1: 谢谢大家，
0: 哎哎，
1: 谢谢，
0: 得嘞，
1: 有时间再聊。
0: 行，我们谢谢您，哎，嚯，小这位胡子的下手，起来了，哎，
1: 这怎么样？这个
0: 这不怎么样。
1: 小鬼大了滴，多好啊！
0: 这叫养生。
1: 你看，这人永远处于这休克的状态，
0: 好，
1: 多棒！
0: 这多害怕呀！这个
1: 不成啊！
0: 这不叫养，这叫作。这
1: 误区嘛，
0: 这叫误区。
1: 对呀、啊，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您得要那精神头足的，
1: 好动的他不好静啊。
0: 对，好好得好动。
1: 找着吧，给您预备着呢嘛。
0: 再说一位、啊，
1: 哎，再念一个。
0: 据说这个总结出一万多种养生小妙招，咱们掌声有请元气少女，有请。哇您等会儿，
1: 大家他
0: 是您干嘛？你是你是刚才撞着那小鬼搭了地了是怎么着啊？
1: 大家好，我就是元气少女王肚皮。
0: 好，您这没肚皮啊，行，差不多行了啊。不，这您这好神经病，整个一个。好，行，
1: 生命在于运动，
0: 我那
1: 不运动怎么能延续自己的生命？
0: 这叫哎多动症，你这叫
1: 这不是多动症，
0: 哦哦
1: 这是长期运动导致的结果。
0: 是是是，
1: 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在运动当中度过，我们的多巴胺就分泌就快乐。
0: 但是也不成，咱不今儿做节目，咱们聊聊天嘛，是不是？
1: 躺着、
0: 哎，你看怎么都往那头、啊、那儿没人、啊
1: 没有，
0: 您看着点我。
1: 好的，嗯，
0: 您是元气少女，
1: 元气少女王肚皮，
0: 养生达人，
1: 没错，就是我。
0: 是人家，您总结没总结出那一句话来告诉我们？
1: 当然有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
0: 啊、
1: 生命在运动，不还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
0: 哪句啊？
1: 说通则不奉，奉则不通则不横，通则不
0: 没有你好，
1: 通则不胜啊，
0: 没有就八个字说不
1: 来，一共八个字嘛，通则不胜，胜
0: 你说不明白，我说
1: 胜比锣鼓，
0: 这古往今来是吧？您说不明白啊，我跟你说行不行、啊？
1: 您说，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哎，对，通则不痛啊，痛则不通，
0: 哎，对，这八个字
1: 有这么一句话，
0: 有，
1: 所以只要掌握通则不痛和痛则不通的道理、
0: 嗯，
1: 就是多运动。元气少女王肚皮马上分享给大家。
0: 好，您别老，我都是难受。看
1: 说
0: 不往后唱了啊！您这么着得了，说半天又提炼出这句话，说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
1: 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有这句话啊。
1: 嗯，
0: 怎么体现？
1: 哦，怎么体现呀？
0: 怎么啊？
1: 这事儿好办呢？
0: 怎么办？
1: 包括侯先生您，
0: 哎，
1: 现在身上肯定有不通的地方啊。
0: 哎，我还全通着，我跟您说。
1: 是吗？
0: 我全通着，
1: 浑身上下哪儿一点疼都没有。
0: 没。

0: 梦我怎么会成
1: 呢？那是您注意力没集中。接下来怎么办啊？看看您注意力集中不集中。面向大家。
0: 好，面向大伙。
1: 哎，注意力集中了吗？
0: 啊，集中。
1: 嗨，
0: 嚯，干嘛呀你？
1: 吓一跳吧。
0: 废话，你吓唬我还行？
1: 注意力不集中啊。
0: 那也没
1: 集中了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0: 抽不冷的吓唬谁都不成。
1: 您太逗了，注意力集中那导师就躺下了都。
0: 不至于，我跟你说 啊，咱不说这个
1: 啊，
0: 跟这跟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有什么关系？
1: 双手伸平。
0: 啊，伸平了。
1: 马上找出您身体的痛点。
0: 嗯，
1: 我就问您这儿疼不疼？
0: 这不疼。
1: 脑门疼不疼？
0: 不疼。
1: 鼻子疼不疼？
0: 不疼。
1: 嘴疼不疼？
0: 不疼。
1: 这儿疼不疼？
0: 疼疼，干什么？干嘛？
1: 疼不疼？你看都乐出来了。
0: 废话，你掐我，我能不疼吗？
1: 证明这么一掐，突然这么一下，您还是疼啊。
0: 你掐谁谁都疼，你
1: 那错了、
0: 啊、
1: 有的人掐完了就不疼，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身体通畅多运动啊，您没运动肯定疼。
0: 哦，这边摁哪儿掐哪儿不疼，他还是身体好。
1: 对呀。
0: 那我这疼怎么解决呀？
1: 没关系
0: 啊，
1: 找出身体跟他对应的反射区呀。
0: 哪是反射区、啊、
1: 进行治疗。来，您往我这站。
0: 我往呵，
1: 大伙儿瞧一瞧啊。
0: 嗯嗯，
1: 刚才直直哪儿疼啊？
0: 这儿啊。
1: 是不是这儿疼？
0: 对，
1: 来把这手再伸平
0: 啊。你别再掐我这儿啊。
1: 那不会呀、
0: 啊、
1: 怎么会掐您这儿呢？您看看啊。
0: 嗯嗯，
1: 那是不是疼啊？
0: 疼啊。
1: 这儿疼。哎，
0: 你有病吧？你怎么了？
1: 现在是不是这儿疼那儿不疼了？
0: 这儿刚掐的肯定比那儿疼啊。
1: 对，再掐这儿还不疼呢、啊、
0: 不是你别动我，我跟你
1: 说、啊、
0: 你要干嘛你、
1: 啊、没事啊。
0: 啊，
1: 传授给您种养生办法。
0: 这叫什么养生？
1: 没事在家就掐着呀，
0: 老这么掐着像话？
1: 哎，浑身保持敏感度，这就是身体好的表现。
0: 您这好疼痛转移法、啊、
1: 不成吗？
0: 这当然不成了、啊、
1: 那有机会王肚皮再跟您分享、啊、
0: 您赶紧走啊。
1: 行，别的节目还请我呢啊。
0: 您赶紧走，
1: 没时间跟你聊了、
0: 啊、是，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跟您聊啊。
1: 行，
0: 好，您这都什么人呀？这您这标
1: 刚才人这姑娘不成？
0: 当然不行。二百五
1: 王肚皮不成啊。
0: 二百五这位
1: 谁？二百五
0: 我发现了
1: 啊，
0: 这要说养生，
1: 对了，
0: 这年轻人还真不行，
1: 他就是经验总结的少，
0: 这还得是这上岁数人
1: 不灵呗。
0: 咱请出一位上岁数人的好不好
1: 啊？有点这个沉淀的。
0: 那可不嘛，
1: 岁月积累的，
0: 养成这个经验丰富一些，
1: 久病成医啊。
0: 啊，这也倒能这么说。
1: 是不是？
0: 对对，其实
1: 您叫吧
0: 啊，咱们随便请上一位、
1: 哎、
0: 一位阿姨，一位长者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可以
0: 啊，您就直接表演就行。哎，这就进入角色了。
1: 大家好。
0: 哎，您好。

0: 1077。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志异》神女。上回书咱们说到，傅公子找米生给他的父亲求情，米生不准，没想到女恩人派丫鬟也来了，一说这关系也是傅家人。两次相遇，一次是在县城里头，一次是清明节在山里头，人把我认出来了，又赠珠花又赠银，大概是这么个经过，那脱不了了。现在人家里边老父亲被难了，那这帮得帮，可是跟人丫鬟说得他亲自来跟我说嘞。五更将近，寇飞而入，丫鬟在外边啪啪一敲门，这敲门可也象征的，随着就把门推开了。姓米的，哎，你不让我们姑娘来吗？我们姑娘来了。说着话呀，这个丫鬟鼻子一酸，眼圈一红，这才这委屈劲儿上来。您琢磨琢磨，他跑来通知他这消息，再骑马跑回去，再跟着姑娘来，这一天一宿打哪来可不知道。姑娘进来了，前文书有交代，蒲松龄给这位姑娘五字考语，绝代佳人也。漂亮啊，漂亮，可是在轿车里边，可是骑着马上赠珠给银的时候，现在可不然了，哭的一个梨花带雨，二目含泪进屋来，连看都不看米生一眼，向壁而哭。一进门自己搬把椅子往书房一坐，脸冲墙，这哭啊还不是说放声痛哭，说白话抽的，米生好像心脏病没发。哎呦妈呀！小姐，您别哭了，您哭什么呀？您有什么话您说？您对我的那个好处，我也甭再重复了。要没有当初您赠珠馈银，哪有我的今天呢？别看我没花，但这恩我忘不了。甭说200银子，2000银子、20000银子，现在我都还得起。这不提，单说这枚珠花，片刻未敢离身，难忘小姐这大恩。说着话，把这珠花拿出来了，恭恭敬敬捧在手中，递在小姐的面前。他要不提珠花，小姐没法跟他说话。他一提这个，小姐这才扭头，止住悲声，用手一指米生。我跟你说什么呀？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终夜奔波，平生未受此苦也。所谓为人也，又复有何言呢？他说什么？受人求者常教人，人家求你办事儿，求的你。

你这儿了，你受别人求你，受人求者常骄人，他就要骄傲。为什么？我能给别人办事儿，这会儿我可有权，我可有势，我能拿你一把。这个《聊斋》啊，这两句话写得好啊。受人求者常骄人，可是反过来，求人者常畏人。上山擒虎一出口告人难，求人办点事儿，脸薄的人真张不开嘴啊。平常多好的交情，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的，称兄论弟的，真说跟人家借2000块钱都张不开嘴，在人家门口转悠半天，兄弟你干嘛呀？怎么到我们家门口不进来？不是，我这嗨，我打着过回家吧。到家里媳妇问钱呢，没借来，怎么没提没借？不是，没张开嘴，真有这人。您记住这两句话呀，这个两句话警人呐。受人求者常骄人，求人者常畏人。今天轮到我求你了，终夜奔波。我跑一宿，平生未受此苦，所谓畏人也，因为我怕人，我求着你呢，现在你可拿我一把了，富有何言？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不提朱花这事儿，我连提都不提，你自己看着办。哎呀，你这怎么话说的？我不是这意思呀，实乃小生之罪也，这赖我了。你看我给人姑娘挤兑的，进门就哭，您怕我干嘛呀？那么我跟丫鬟说那句话您没带到吗？只您一句话有顶可倒耳啊，我对您的忠心可表啊。您这话说远了，有什么事但请吩咐。这说着话过去啊，这手拿着珠花，这手一拽姑娘衣襟儿，他这一伸手可了不得了。这位富士女大怒啊，自称鄙人也，鄙人骂上了，你是流氓，你下三滥，今乘人之恶，不忘昔日之恩，于之过，于之过，我错了，我跑了半宿，跟着丫鬟到这儿来，实指望你是有良心的，怎么说着说着话还动手动脚的了？这怎么回事？他急了，他还不是流氓，咱不能把米生说成登徒子啊，打算非礼人家姑娘，没有，他是想急于表白，表白呢，我是想报恩，您可千万不要错理会我。他这手拿着珠花，这手没东西，他过去一转，那意思你可听我的，信我。一时之间忘却男女有别，更何况人这身份在这儿呢，长这么大也没有男人过来拽一下衣裳角啊。这一拽的姑娘急了，子成鄙人也，你呀下三滥，骂你。那么乘人之恶，就是你现在我有倒霉的事儿，你能帮我的忙，你以此来要挟我，而且你忘却了昔日的恩义了，我对你这么好你竟说，实际你现在是憋着脏心的，你心里有坏心眼儿。底下这两句要重复两遍，以示加重。与之过，与之故，与当我讲，我自己我错了，我不应该来。昨儿我哥哥寒碜呀，今儿我比我们大哥还寒碜，愤然起身，迈步往外就走，把丫鬟急的，哎呦姑娘，咱那事儿没说呢。说什么呀？迈步直接出去，赶紧外头有轿车，蹭一下上轿车了。这丫鬟呢，她不上车，那车老板没法走，丫鬟一磨蹭这功夫，米生追出来，扑通在轿车头上就跪着了。哎呦，我

0: 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这段回目叫《神女》，这说好几天了，今儿才说到这儿。神女，神的女儿，什么神呢？家君乃南越都里斯。嚯，女生这么一听，南岳衡山，五岳都有神仙，泰山为中，是五岳之首。那么每一个地方，嵩山啊，华山，衡山，这个南岳这衡山，这衡跟那个衡山不是一个字儿，它是南岳衡山都里寺，也就是说山神。那么犯什么罪了呢？偶然间的失礼于地官。地官是怎么个官啊？这也一路神仙。您看有三官庙啊，道教的庙，哎，一般三官庙都是老道。三官是哪三官呢？您都知道天官啊，天官赐福。哎，就跟那财神似的，刷拿一那个，上面写着四个字：天官赐福。实际还有地官跟水官，这是三官。天官赐福，地官呢？地官是免罪赦罪，水官解厄。您看过去的迷信说法，这水呀、啊，水官。就您生活当中一切不顺的事儿，这人倒霉，这归为厄运，厄，水官是解厄的。您看咱老北京有这么个理儿：不许踩下门槛。为什么不许踩下门槛呀？甭管谁家小孩拿脚一踩下门槛，家大人啪就乖记一下，拿笤帚疙瘩或者门旁边挂着木胆子准给一下，下来不许踩下门槛，谁家都有这规矩，老北京都知道。那下门槛为什么不让踩啊？因为下门槛这坎呐，通这个八卦里的坎位，下门槛的坎啊是木字旁一尖字，但是呢通甲，等同于哪个字呢？等同于土字旁一欠字。八卦里有个坎位，前坎艮震巽离坤兑，坎为水，踩住坎位就是踩水了，水官不乐意。水官是处理你们家的倒霉事儿的，解厄的吗？尊敬还尊敬不过来了，你踩住这坎位，不是把水官给踩了吗？但这是迷信说法，也有说水主财的，踩住坎位呢，跟这钱有关。咱们这儿说书电视一播不能宣传这个，但是呢它得有它的道理，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水官不提，天官也不提，管赦罪的这个地官呐，我爸爸给人得罪了，没法不得罪，那老头傲啊，世人瞧不起他，南岳都里斯，他是山神啊，不知道哪回见着地官啊不太尊敬。这地官的心眼也小点儿，把他爸爸南岳都里斯给告了，告到什么份儿上呢？

这可厉害了，江达谛听，天帝，谁？玉皇大帝告那儿去了。玉皇大帝已经准了，现在要拿南越都里斯。那南越都里斯得解释，我不是诚心搁他，因为原文写了偶然的失礼，我是失礼，我不对了。你说你不对不行，得有个证明啊，大伙儿给你证明啊。那么神仙证明不行，还得有人间的人给你证明。现在需本地都人官印信。本地哪儿啊？就是福建本省这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一个官印。很简单，一张黄纸上嵌福建闽中巡抚的官印，这事儿就行了。你听着费事也容易，您就把这办了就行。可是办了也在您，不办也在您，话已至此并无别言。开车，车走了，小青衣丫鬟上车了，跟着也走了。独剩下米生站这儿捏呆呆发愣，跟做梦一样。原文写惊苏二字，太恐怖了，吓着了。感情赠出馈银之恩人，绝代佳人，这么漂亮的女恩人是神女，南越都里斯山神的小闺女，上我们家跪着给我磕头的是山神大儿子，让我愣给干走了，说我们家抹眼泪哭着走的。这要飞来一块巨石把我们家砸了，不新鲜呀、啊、哎呦这事儿交给我办了，一定得完成啊，要不然人拿我当什么人了？人上我们家来这趟哭，我还得人依着一下，珠花还在这儿呢。

二爷在院里站着呢，这可是巡抚的长班，您别看没品没级，贴身的秘书，说现代话，他可做一半主。这跟班二爷在院里一瞧，哟，米二爷来了，他不叫二相公，他见着米生叫米二爷，米二爷来了，啊，哎，对，您过，我求您点事，这家伙，您求我什么事儿？您在老爷子跟前说一不二，最喜欢就是您呢。说实在的，您大哥跟您那小侄子都在其次，您这来了，老爷子每回见着您多吃两碗饭，我天天跟着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求老爷子，不成。您呐，您跟我找一没人地方说话。行，什么事儿一会儿告诉您。这长班二爷有他的屋子呀，给让到他这屋了。一伸手，一万银票拿出来了，往这一搁，二爷您带着。给他送钱的人多了，走巡抚的门子都得先过跟班二爷这关，见银票见扯了，拿手一掐就值多少钱，500两一张的，20张10000两，真不少，这案大了。米二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甭问了，我也甭跟您说了，说您也不信，找一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往上一盖，您交给我，这10000银子就归您了。说完这话，脚着脸上发烫，为什么？没行过贿，没托过人情，没办过这事儿，穷得要死，背着人命官司，200银子一子没花，神女给的珠花舍不得当银子，到现在愣拿10000银子求跟班二爷，这事儿是我米生干的吗？就觉着浑身不自在，说完这句话自己就低头。您帮忙吧。二爷一瞧，我是不是听错了？找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一盖，老爷那印在印匣里边，那印匣钥匙就在我身上，这事儿太容易点了吧？10000银子就归我了。米二爷，您逗我吧，人命关了天了，一点不玩笑，这事儿您能办不能办？那您瞧，您都说了话了，能办不能办？那不我也得给您去办去吗？

0: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非常随和，待人非常热情。这个他非常希望这个比他年轻的演员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的年轻演员能够有进步，他就高兴。跟他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都到每一个化妆室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致谢。他被命名为人民艺术家，名副其实，应该说为祖国的歌剧事业、我们的声乐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吧。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这首诞生于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至今已经传唱整整70年了。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郭兰英。

0: 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四岁就被送到戏班学戏。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当时还不到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下决心参加革命。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他就对团长说，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 我都要演星星，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喜儿，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

0: 没有吃过我妈妈的一口奶，她没有，眼看着就要死，因为没东西吃，成天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
1: 白毛女，我的祖国，让郭兰英家喻户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为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传唱大江南北。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公演在即，周总理对南泥湾的演绎不满意，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呈现。正在欧洲演出的郭兰英接到电报，紧急回国。他演绎的这首歌，从此镌刻在几代中国人。

0: 从小我就喜欢他，崇拜他，他确实是我心中的偶像，真的，他真的是我民族歌唱第一人，没人替代他，他了不起。
1: 90岁高龄时，郭兰英还在2020年央视春晚上高唱一曲《我的祖国》。近年来，年事已高的他依然为艺术事业奔波。身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他说：“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歌也唱不上去了。但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事，我还要主动去做。”

0: 一个人的一生太短了，不知不觉就90岁了。只要是唱歌，我整个的情绪、人物、思想、感情，全都在那里。咱们不是为人民服务。
1: 郭兰英，你的歌声相伴共和国的新生，一生奉行。你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祝贺你，郭兰英，向你致敬。
2: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3: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2: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陈丽君，标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5: 让我们欢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得主陈丽君，欢迎您。
6: 有没有想到是自己手捧这个奖杯？
7: 采访就开始了是吧？
6: 对，
7: 就是我想过自己会手捧这个奖杯，也想过自己不会得这个奖，都有想过吧。
8: 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9: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4: 标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7: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6: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7: 什么？
6: 好吧，
7: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演。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越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

0: 在教他，我就他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用他。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娶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瑜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2: 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奋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行业，为我们的明天。谢谢大家。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助攻！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汛期突至，平谷大桃收成之际被暴雨影响，河南旱地西瓜滞销，农户一年辛劳险些付诸东流。北京时间闻讯而动，即刻开启公益助农专场。
6: 就在身边，这咱们特别好，帮助你们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回复。
7: 卖的就是河南的旱地西瓜。
8: 北京电视台对我们老家的宣传。
5: 不止助农解忧，
9: 紧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
5: 我们也守护平安。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就在身边，
10: 全程都在寻找一位走失的老人。
5: 多年来就在身边，持续助力寻找走失老人，只为帮您找回真实的家人。北京时间全天候开通应急救助服务。遇到房屋漏水、车辆泡水、人员遇险、内涝险情、农产品滞销、车辆理赔、房屋修缮等各类难题，均可一键求助，直达属地街道、职能部门及入驻专业救援队伍。风雨同行，就在身边，一条求助通道，一份全程守候。凡有急难，我们必至。
1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4: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0: 这个舞真是美妙绝伦呐！藏大人。 今日庄某寿辰，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各位大人，请坐。是，你看，啊，是一家人。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
2: 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 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3: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呢。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
4: 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庸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5: 如今曹敬贤待圣上披红，手握大权，奏本递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
4: 诸位大人，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

0: 我们旁观吧。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侯爷，依在下看，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
1: 吕大人糊涂啊！曹公公行事嚣张，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 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他私扣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2: 不不不，在下绝无此意。向曹敬贤低头的人还不够多吗？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 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升回来了吗？
3: 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你登门求饶，给曹公。

武举第二式，武斗，韩城对石仓，郑明朗对曾文轩，叶兴旺对康浩，龙飞虎对庄之行。

武道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方磊，此二人将进入明日中试，争夺武状元。中试比弓马，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便取胜。

去。去。

0: 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面对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他早已交还兵权，现在也失去了官位，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我甚至觉得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藏海，那日在火场上我爹把你救出来，其实我十分嫉妒，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父亲已经败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你就不能放过他吗？
1: 你心疼你的父亲，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
0: 确实是我想多了，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了。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他历经两次对东夏的大战，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所向无敌的阴兵，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他也没能找到鬼玺。
2: 真顺六年，朝廷派蒯铎在东夏修筑封禅台，事关东夏，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三年后，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密报上说，封禅台离奇坍塌。
3: 封禅台塌了，救人！快，快救人呐！
2: 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铎，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赶回了营地。
4: 出事了，
5: 去那边赶紧帮忙救人。去去。
0: 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我父亲出门去见了两个人，他们猜测蒯铎挖出鬼玺后下药毒吞，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你爹。他们其中的一人你已经知道，就是曹敬贤。
1: 另一个人是谁？
0: 东夏失去至宝，被一个外人拿走，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
1: 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
0: 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
1: 是东夏女王。
0: 先生果然聪明过人，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我想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鬼玺，

0: 我们两个合谋灭门了哀家，就算她是东夏女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她。 知行能有今日，全仰长先生。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但有一事，我要和先生说清楚。我已经履行了约定，将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可以找另外两个仇人复仇，但你不能杀我爹。
1: 庄二公子，多谢了。

0: 今日，庄志行登上世子之位，平津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灭你全家的第三个仇人是谁？
1: 你的母亲。不可能，不会是我母亲。
0: 一定是平津侯栽赃陷害。你来京城这十年间，你母亲是否一直让你寻找鬼玺？侯府夜宴前，你与曹敬贤密会，是你母亲授业的吧？我母亲告诉过我，曹敬贤阴险狡诈，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一旦找到鬼玺，
1: 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绝不可能和他分享。他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平津侯、曹敬贤、东夏女王都只是为了鬼玺暂时结盟，实际上各怀鬼胎。
0: 不是这样的，
1: 鬼玺是你东夏至宝，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找寻。
0: 即如此，我快家十几条人命在他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1: 你胡说！你全家被杀的时候，我刚刚被送到这里。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雍，又怎会出现在你家？
0: 你怎知他没有悄悄跟来？
1: 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你以为来一趟大雍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藏海，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0: 庄之行上殿，臣庄之行参见陛下。封五科一甲第一名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赐武进士及第，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
1: 臣叩谢圣恩。

0: 邓文谷。
1: 谁在激邓文谷？
2: 启禀陛下，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求见陛下。
3: 启禀陛下，监内有恙，惊扰圣驾，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
1: 哎，邓文谷既响，就不再是你的家事，而是朕的国事。朕倒要看看今天这个好日子，他有何事要告，何冤要明。
4: 宣，庄蒋氏觐见。

0: 我就回去，命赴蒋乡，叩见陛下。 庄蒋氏，你可知这登闻鼓为何物？
1: 命妇知晓，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击响登闻鼓，是有一事，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说给朕听听。
0: 我想问陛下。 大庸的武状元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武德兼备？那是自然。可若这武状元胜之不武，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又待如何？我今日来此，便是要状告一人。 此人徇私舞弊，欺君罔上，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平津侯庄鲁隐。庄鲁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他买通了一众考官。
2: 陛下明鉴，绝无此事。这是近日陈家中长子突患恶疾，药石无医，那人忧思过度，罹患疫症，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臣这就把他带回去。走，
3: 让他说完。
2: 庄蒋氏，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
0: 污蔑曾为我大庸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是何等大罪！命妇今日既然敢击登闻鼓，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我手中握着庄鲁隐的罪证。

0: 五科主考，兵部侍郎冯章统考，兵部员外郎王仁亮，主事袁从，此三人皆被庄奴以收买，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庄鲁隐为了帮庄之行夺魁，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这些钱财只怕还在他们家中来不及花呢，请陛下明察。
1: 你们三个听见了？冯章，朕问你，可有此事？
2: 臣绝不敢做这种事。
1: 你们俩呢？说实话，朕饶你们不死。
3: 臣确实是受到庄鲁隐的指使，一时糊涂才会在五科中做了手脚，
2: 求陛下恕罪。
1: 庄鲁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4: 陛下明鉴，他们说的臣一概不知，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臣一心为国，为大庸戍守边关，又为陛下攻破东夏，臣对陛下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1: 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
5: 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1: 讲。
5: 陛下，庄鲁隐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没了朝廷无数银两，
1: 确有此事。
5: 庄鲁隐罪行不仅如此，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1: 庄鲁隐，这些事你认是不认？
4: 陛下，臣没有滥杀无辜，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1: 三法司何在？
6: 臣在。
4: 臣在。
1: 朕命你们三人彻查此事。
6: 臣遵旨。
1: 即日起将庄鲁隐押入大狱，待三司会审后再行定罪，庄氏上下全部圈禁。
6: 是。

0: 侯爷，狱中事老，喝点酒，暖暖身子。又一炷香时间，叔王赶紧走。
1: 如今是何形势？
0: 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
2: 皇上什么态度？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
3: 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0: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
2: 这事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 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阉狗，藏海，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3: 还不快去！

0: 他只需要用这只手替他杀了你，就算到时朝局动荡、军心不稳，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说，皇上会怎么做？
1: 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你而起。那你应该知道，他也是你仇人吧？只要我向曹敬贤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他必杀你。你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
0: 经过侯府那场恶战，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玺彻底撕破了脸。你活着，就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而我是谁，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明明知道一切，却无能为力。装如隐，这走投无路的感觉。 如何？你又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躲在背后谋反人心，你算什么东西？
1: 我早就不是人了。十年前活下来，就一直活在地狱里。对我而言，过程手段不重要，我只看结果。况且如今，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三个人是谁了。 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而你只剩黄泉路。你都知道了，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的服庄执行上位？你以为我真的要帮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 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大儿子已经废了，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你所有的后人都被我斩断，庄如隐、曹敬贤、东夏女王，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接说一段《聊斋志异》神女。上回书咱们说到，傅公子找米生给他的父亲求情，米生不准，没想到女恩人派丫鬟也来了，一说这关系也是傅家人。两次相遇，一次是在县城里头，一次是清明节在山里头，人把我认出来了，又赠珠花又赠银，大概是这么个经过，那脱不了了。现在人家里边老父亲被难了，那这帮得帮，可是跟人丫鬟说得他亲自来跟我说了。五更将近，寇飞而入，丫鬟在外边啪啪一敲门，这敲门可也象征的，随着就把门推开了。姓米的，哎，你不让我们姑娘来吗？我们姑娘来了。说着话呀，这个丫鬟鼻子一酸，眼圈一红，这才这委屈劲上来。您琢磨琢磨，他跑来通知他这消息，再骑马跑回去，再跟着姑娘来，这一天一宿打哪来可不知道。姑娘进来了，前文书有交代，蒲松龄给这位姑娘五字考语，绝代佳人也。漂亮啊，漂亮，可是在轿车里边，可是骑着马上赠珠给银的时候，现在可不然了，哭的一个梨花带雨，二目行泪，进屋来连看都不看米生一眼，向壁而哭。一进门自己搬把椅子往书房一坐，脸冲墙。这哭啊，还不是说放声痛哭，说白话抽的。米生好像心脏病没发，哎呦妈呀！小姐，您别哭了，您哭什么呀？您有什么话您说？您对我的那个好处，我也甭再重复了。要没有当初您赠珠馈银，哪有我的今天呢？别看我没花，但这恩我忘不了。甭说200银子，2000银子、20000银子，现在我都还得起。这不提，单说这枚珠花，片刻未敢离身，难忘小姐这大恩。说着话，把这珠花拿出来了，恭恭敬敬捧在手中，递在小姐的面前。他要不提珠花，小姐没法跟他说话。他一提这个，小姐这才扭头止住悲声，用手一指米生，我跟你说什么呀？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终夜奔波，平生未受此苦也。所谓为人也，又富有何言呢？他说什么？受人求者常教人，人家求你办事儿，求到你这儿了，你受别人求你，受人求者常教人，他就要骄傲。为什么？我能给别人办事儿，这会儿我可有权，我可有势，我能拿你一把。这个《聊斋》呀，这两句话写得好啊。受人求者常教人，可是反过来，求人者常为人。上山擒虎一出口告人难，求人办点事儿，脸薄的人真张不开嘴呀。平常多好的交情，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的，称兄论弟的，真说跟人家借2000块钱都张不开嘴，咱家门口转了半天，兄弟你干嘛呀？怎么到我们家门口不进来？不是，我这嗨，我打着过回家吧。到家里媳妇问钱呢，没借来，怎么没提没借？不是，没张开嘴，真有这人。您记住这两句话呀，这个两句话警人呐。受人

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今天轮到我求你了，终夜奔波，我跑一宿，平生未受此苦，所谓为人也，因为我怕人，我求着你呢。现在你可拿我一把了，富有何言？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不提朱花这事儿，我连提都不提，你自己看着办。哎呀，你这怎么话说的？我不是这意思呀，实乃小生之罪也。这赖我了，你看我跟姑娘挤兑的，进门就哭，您怕我干嘛呀？那么我跟丫鬟说那句话，您没带到吗？只您一句话，有顶可倒耳啊！我对您的忠心可表啊！您这话说远了，有什么事但请吩咐。这说着话过去啊，这手拿着珠花，这手一拽姑娘衣襟儿。他这一伸手可了不得了，这位富士女大怒啊，自称鄙人也，鄙人骂上了，你是流氓，你下三滥，今乘人之恶，不忘昔日之恩，于之过，于之过，我错了，我跑了半宿，跟着丫鬟到这儿来，实指望你是有良心的，怎么说着说着话还动手动脚的了？这怎么回事？他急了，他还不是流氓，咱不能把米生说成登徒子啊，打算非礼人家姑娘，没有，他是想急于表白，表白呢，我是想报恩，您可千万不要错捋会我。他这手拿着珠花，这手没东西，他过急转那意思，你可听我的，信我。一时之间忘却男女有别，更何况人这身份在这儿呢，长这么大也没有男人过来拽一下衣裳角啊。这一拽的姑娘急了，子成鄙人也，你呀下三滥，骂你。那么乘人之恶，就是你现在我有倒霉的事儿，你能帮我的忙，你以此来要挟我，而且你忘却了昔日的恩义了，我对你这么好，你净说，实际你现在是憋着脏心的，你心里有坏心眼儿。底下这两句要重复两遍，以示加重。与之过，与之故，与当我讲，我自己我错了，我不应该来。昨儿我哥哥寒碜呀，今儿我比我们大哥还寒碜，愤然起身，迈步往外就走，把丫鬟急的，哎呦姑娘，咱那事儿没说呢，说什么呀？迈步直接出去，赶见外头有轿车，蹭一下上轿车了。这丫鬟呢，她不上车，那车老板没法走，丫鬟一磨蹭这功夫，米生追出来，扑通在轿车头上就跪着了，哎呦，我这说什么？误会更深了，本来来的时候就憋着火来的，您听一进门先是冲着墙哭，自己过去跟人家一说好话，人这套话说出来，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受人求者常教人了，求人者常为人了，我现在求你，我怕你，你沾上风了，这行了吧？这话就够损的了，你这一伸手一唐突一拽人家，人拿你当流氓了，现在要走啊，自己是破口难辩，说不清楚了。哎呀，没别的，您不管拿我当成什么人，得让我报恩，要不然您这车打我身上压过去。这丫鬟您别瞧这么冷，实际心肠热，这丫鬟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别看对米生喝来喝去的，他可知道现在老爷和这一家人都指他呢，赶紧扒着这轿车轿帘，小姐，他不是诚心的，我瞧出来了，他没有那意思，他拽您一下手就松回去了，您看给急成这样，直掉眼泪，完了完了，不接了。什么叫不接了？得了，

0: 您别生气，咱家这事儿还得跟他说呢。就听里边悠悠一声叹息，唉，这什么意思？说什么都不愿意再跟他说话。你让他起来，赶紧起来，有话跟你说。哎，这回好，隔着轿车帘儿，语带幽怨。这个话虽然说得轻，但是米声听来如同五雷轰顶的相仿。米相公，今与君实言，妾非人啊，妾非人，不是人。你，妾乃神女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这段回目叫神女，这说好几天了，今儿才说到这儿。神女，神的女儿，什么神呢？家君乃南越都里斯。嚯，女生这么一听，南越衡山，5岳都有神仙，泰山为中，是5岳之首。那么每一个地方，嵩山啊，华山，衡山，这个南越这衡山，这衡跟那个衡山不是一个字儿，他是南越衡山都里斯，也就是说山神。那么犯什么罪了呢？偶然间的失礼于地官。地官是怎么个官啊？这也一路神仙，您看有三官庙啊，

要的庙，哎，一般三官庙都是老道。三官是哪三官呢？您都知道天官啊，天官赐福，哎，就跟那财神似的，刷拿一那个，上面写着四个字：天官赐福。实际还有地官跟水官，这是三官。天官赐福，地官呢？地官是免罪赦罪，水官解厄。您看过去的迷信说法，这水呀、啊，水官，说您生活当中一切不顺的事儿，这人倒霉，这归为厄运，厄。水官是解厄的。您看咱老北京有这么个理儿，不许踩下门槛。为什么不许踩下门槛呀、啊？甭管谁家小孩拿脚一踩下门槛，家大人啪就乖记一下，拿笤帚疙瘩或者门旁边挂着布胆子准给一下，下来不许踩下门槛，谁家都有这规矩，老北京都知道。那下门槛为什么不让踩呀、啊？因为下门槛这坎呐，通这个八卦里的坎位，下门槛的坎啊是木字旁一尖字，但是呢通甲，等同于哪个字呢？等同于土字旁一欠字。八卦里有个坎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坎为水，踩住坎位就是踩水了，水官不乐意。水官是处理你们家的倒霉事儿的，解厄的吗？尊敬还尊敬不过来了，你踩住这坎位，不是把水官给踩了吗？但这是迷信说法，也有说水主财的，踩住坎位呢跟这钱有关。咱们这说书电视一播不能宣传这个，但是呢它得有它的道理，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水官不提，天官也不提，管赦罪的这个地官呐，我爸爸给人得罪了，没法不得罪。那老头傲啊，是人瞧不起他，南岳都里斯，他是山神啊。不知道哪回见着地官啊，不太尊敬。这地官的心眼也小点儿，把这爸爸南岳都里斯给告了。告到什么份儿上呢？这可厉害了，将达谛听。天帝，谁？玉皇大帝，告那儿去了。玉皇大帝已经准了，现在要拿南岳都里斯。那南岳都里斯得解释，我不是诚心搁他，因为原文写了偶然的失礼，我是失礼，我不对了。你说你不对不行，得有个证明啊，大伙儿给你证明啊。那么神仙证明不行，还得有人间的人给你证明。现在需本地都人官印信。本地哪儿啊？就是福建本省这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一个官印。很简单，一张黄纸上嵌福建闽中巡抚的官印，这事儿就行了。你听着费事也容易，您就把这办了就行。可是办了也在您，不办也在您，话已至此并无别言。开车，车走了，小青衣丫鬟上车了，跟着也走了。独剩下米生站这儿，捏呆呆发愣，跟做梦一样。原文写惊苏二字，太恐怖了，吓着了。感情赠出馈银之恩人，绝代佳人，这么漂亮的女恩人是神女，南岳都里斯山神的小闺女，上我们家跪着给我磕头的是山神大儿子，让我愣给干走了，说我们家抹眼泪哭着走的。这要飞来一块巨石把我们家砸了，不新鲜呀、啊！哎呦，
哎呦，这事儿交给我办了，一定得完成啊，要不然人拿我当什么人了？人上我们家来这趟哭，我还得人依着一下，珠花还在这儿呢。哎，把珠花揣起来，回家找大哥吧。大哥，我得进趟省城看看老年伯去啊。你去吧，我陪你。不用不用不用，我有点事儿。那什么，您跟嫂子说，给我拿点钱。嗯，拿钱干嘛？您甭问了，拿一万银子。哦哦哦哦，嗯，好吧。他哥没细问，因为他哥哥善于经济，他们家别看这么有钱，都得哥哥管账。可钱呢，在嫂子那儿搁着。到后头见嫂子拿一万银子，嫂子不知什么事，干嘛用不知道。老二要，老二要钱，嫂子不能打奔。当时一万银票拿出来，另外给拿来回路费，又给拿了几百散银子，包个小包袱，这儿有下人准备好行囊包裹，预备马匹车辆，跟着三四个人一块进省城了。临走没跟大哥说，因为什么？到省城直接进巡抚府，趴名片递进去，常来常往了。说常来常往还得递名片，那是巡抚太忙了，每天要见巡抚人太多了，该见的见，不该见的不见。唯独米生一来，手头有什么事先哥哥，哪不开着会呢？各位，今儿先到这儿，我这儿来侄子说两句话，直接书房带茶，米生可就进来了。年伯，哦，怎么样？家里都好？都好。您最近好啊？啊，这次这儿来住两天吧。啊，好好盘桓盘桓，我考教考教你的功课最近怎么样？不是，我别的不忙，我还有个事儿求您。哦，说吧。您找张黄纸，把您的官印给印一个，我有点用。要真说实话，啊，事儿倒不大。我找张黄纸，把我的官印啪往上一盖，你拿走了，干嘛用啊？能跟我说说吗？米生不会说瞎话啊。尤其这通家之好，这是我祖父的学生，对我们哥俩，包括对我侄子们这一家子这么好，跟老爷子说瞎话可不合适。救人用，救人，我这一个印信能救什么人呢？南越都里斯。南越都里斯，这干嘛的？衡山的山神，二品大员，封疆大吏，巡抚。听完愣了，是啊，南越的山神凭我一印信就救了啊。他得罪地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今儿是干嘛来了？做了噩梦是怎么上我这胡说八道？不是，就是有用，您甭管，您把这给我就行。就打住，您琢磨琢磨，他二品黄堂，他哪听得了这胡说八道的？以为什么呢？以为啊，这就是谁跟他说江湖术士啊，让这孩子要这么一个黄纸啊，盖我一公章，拿去能办什么什么事？实际这不定往这张纸上添什么的，有多大案子呢？这我可不能随便给，这官印随便能用吗？那公事上都得多少关卡看得一溜够才能往上盖呢？不成不成，你别的事儿行，这事儿咱爷俩可不能闹着玩。这人命关了天了，都上达谛听了，就出去给他带饭厅吃饭去。再说别的，老头不信了，呵，哎呦，好不容易我吐口，我求这老爷子一回，还没准，给我轰出来了。婆婆就一转身跟班二爷在院里站着呢，这可是巡抚的长班，您别看没品没级，贴身的秘书，说现代话，他可做一半主。这跟班二爷在院里一瞧，哟，米二爷来了，他不叫二相公，他见着米生叫米二爷，米二爷来了，啊，哎，对，您过，我求您点事，这家伙您去。您求我什么事儿？您在老爷子跟前说一不二，最喜欢就是您呢。说实在的，
您大哥跟您那小侄子都在其次，您这来了，老爷子每回见着您多吃两碗饭，我天天跟着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求老爷子，不成。您呐，您跟我找一没人地方说话。行，什么事儿一会儿告诉您。这长班二爷有他的屋子呀，给让到他这屋了。一伸手，一万银票拿出来了，往这一搁，二爷您带着。给他送钱的人多了，走巡抚的门子都得先过跟班二爷这关，见银票见扯了，拿手一掐就值多少钱，500两一张的，20张12000，真不少，这案大了。那二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甭问了，我也甭跟您说了，说您也不信，找一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往上一盖，您交给我，这10000银子就归您了。说完这话，脚着脸上发烫。为什么？没行过贿，没托过人情，没办过这事儿，穷得要死，背着人命官司，200银子一子没花，神女给的珠花舍不得当银子，到现在愣拿10000银子求跟班二爷，这事儿是我米生干的吗？就觉着浑身不自在，说完这句话自己就低头。您帮忙吧。二爷一瞧，我是不是听错了，找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一盖，老爷那印在印匣里边，那印匣钥匙就在我身上，这事儿太容易点了吧，10000银子就归我了。米二爷您逗我吧，人命关了天了，一点不玩笑，这事儿您能办不能办？那您瞧，您都说了话了，能办不能办？那不我也得给您去办去吗？

0: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非常随和，待人非常热情。这个他非常希望这个比他年轻的演员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的年轻演员能够有进步，他就高兴。跟他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都到每一个化妆室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致谢。他被命名为人民艺术家，名副其实，应该说为祖国的歌剧。

我来也。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粤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

0: 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八声干州，
1: 是
0: 锦堂春慢，水调歌头，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雕裘换酒，有东风第一枝，飞雪满群山，雀月挂疏桐，瑶台举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露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最长的词240字应题序，最长的词排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1: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宋小杰，背一遍，
1: 背一遍，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哎哎，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什么意思？
0: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1: 说话呢？
0: 这个词儿啊，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1: 你不亏心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儿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儿啊！
0: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1: 你说这太难了，
0: 又难了，
1: 谁记得住啊？
0: 依着你呢？
1: 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啊，
0: 叫什么？
1: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站好了呀！
0: 到他这儿了，
1: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0: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1: 行，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0: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1: 哎，李小飞，行了行了，咱上课了啊！
0: 啊，
1: 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0: 啊，也教语文。
1: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0: 有简单的，
1: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0: 啊，也行啊。
1: 但是这汉语拼音
0: 啊，
1: 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0: 什么方法？
1: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跟着我一块来
0: 啊。
1: 准备，3、2、1，都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勒莫呢？这个沃破奇，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3、2、1，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勒莫呢？这个沃破奇。小飞，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3、2、1，走！阿布斯特夫哥，这何以几克勒莫呢？这我不行，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0: 你怎么那么废物？
1: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
0: 啊？你连个汉语拼音歌都唱不上
1: 了，怎么办、啊？
0: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1: 那怎么意思啊？
0: 你教你擅长的呀？
1: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呀、
0: 啊，
1: 我
0: 艺术啊，不刚说了吗？打小学快板啊，
1: 对，
0: 你受那么些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
1: 啊？对，快板，
0: 对呀、啊，
1: 快板没问题，
0: 你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1: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0: 哎，
1: 叔叔教你绕口令，
0: 绕口令，
1: 哎，
0: 好，
1: 对，首先啊。跟你说啊，
0: 怎么着？
1: 我先把这大板啊，这一下都给弄劈了，然后我弄出这竹皮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皮，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0: 宋嬷嬷
1: 啊，宋嬷嬷，
0: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
1: 怎么意思？
0: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1: 不是，是严格吗？
0: 你就唱一个就完了。
1: 听好了啊，
0: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1: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使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金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李小飞，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0: 你要这么说啊？
1: 啊，
0: 宋小杰，
1: 什么意思啊？
0: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
1: 啊！
0: 背不下来不许吃饭。
1: 不，李小飞，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0: 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你快唱！
0: 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你快唱！
0: 宋小杰，啊、快背！
1: 李小飞，哎，日光，快唱！
0: 宋小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咚咚，宋小杰注意了，十九八七，
1: 你要拿导弹炸我们孩子呀？咱俩这干嘛呢？咱俩
0: 废话，谁让你要那么难的呀？
1: 不是，那怎么
0: 办？咱简单点，紧说简单点，行不行啊？
1: 简单什么简单呢？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小段，
1: 哎，这行，
0: 基础入门的。
1: 那咱让他们学哪段啊？
0: 学哪段？那个反正话，
1: 反正话好、啊，
0: 反正话是最简单的嘛。将来咱俩孩子要一块说相声，
1: 对，
0: 一段佳话啊，
1: 真不错，
0: 对不对？宋小杰过来，今天呀、啊，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1: 哎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啊，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2: 那怎么哭？
1: 哎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0: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儿了。
1: 那怎么了？
0: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
1: 你怎么
0: 不是？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受气吗？在台上
1: 都一样，
0: 非得这么说、啊，
1: 就得这么说。
0: 行行行行，那宋小杰那个。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1: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0: 注意，我跟你爸爸表演啊！
1: 好好看啊！
0: 今天我们给您表演一段反正话。
1: 哎，什么是反正话？
0: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颠倒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1: 那咱们开始吧。
0: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0: 我热爱这方舞台。
1: 这方舞台我热爱。
0: 我有志同道合一群兄弟。
1: 我有一群兄弟志同道合。
0: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1: 这亲兄弟都是你亲爸。你别说话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6: 我呀，啊，那个，我想当爸爸。
2: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6: 新职业干嘛呀？
2: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6: 我想要个孩子。啊？干嘛这么吃惊？
2: 你想要孩子？
6: 对呀。
2: 想好了吗？
6: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嗯，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2: 干嘛呀？
6: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哎呦，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2: 这哎，
6: 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哎，就，哎，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儿多好玩，
2: 多好玩。你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等等。
6: 你儿子是耗子？
2: 什么动静啊？
6: 就是可爱。
2: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啊？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6: 哦，是啊。
2: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6: 拿开水一烫？
2: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啊！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哎呀，把剪子第五，用力，用力，用力呀、啊！哇哇哇！陈公公啊，是个阿哥，
6: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

0: 那我走。
1: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0: 真想知道，
1: 特别想知道。
0: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1: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0: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1: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2: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
3: 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1: 我现在我想问到你还来得及不？
0: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1: 他真让我抱抱他。
0: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1: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来了。

0: 久没有站在聚光灯下了，本来我也这个站就站，来都来了。
1: 你们真了不起，这么简单的舞台，几个简单的道具，衣衫像行云流水一样的变换着每一个角色，我确实哭得比较厉害。这里面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和扑面而来的生活质感，了不起，衣衫是个天才，我很开心曾经演过那么长时间他的母亲，他是我的骄傲，你们是我的骄傲，谢谢所有的观众，谢谢你们，太了不起，谢谢。
2: 这里是北京鼓楼西剧场的演出现场，让宋丹丹泪洒现场的正是由张一山主演的话剧《一地鸡毛》。这部作品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

0: 女性角色我都相对更较真一点，
1: 更用心，
0: 对，让观众觉得这个些女性角色又很可爱，不招人讨厌，其实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然后尤其是一个男人在演，然后也没有换衣服，然后我也无法变成一个真的女人的声线，所以就还是一件挺难的事儿。镜头前的表演和在舞台上的表演确实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一个表演方式或者是形式和观众之间的观影关系上都不太一样。

0: 它也不光是说我们要用话剧的表演方式和音量和气息和状态和动作的大小去表达话剧舞台的一些角色，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它有一个和观众的距离的关系。当然我就是可能无知者无畏，然后就是傻大胆儿，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这个没有包袱。
1: 当鼓楼西剧场带着这样一部有难度的剧本找到张一山时，他在第一时间却没有答应。
0: 当时就是鼓楼西剧场，然后负责人找到我的团队，找到我，因为鼓楼西负责人之一也是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师弟啊， 就说希不希望就是想在话剧舞台上表达，然后之前给了我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和剧本，不能说不好，是可能
2: 没有兴奋到那个程度，
0: 没有兴奋到那个程度，觉得难度很大，所以就辗转反侧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说要不然一山你来跟振云老师一块儿看一下导演，他拿着剧本就是排演的一个过程，演了两个小时，从头到尾。
2: 导演
0: 在这
2: 儿，
0: 对，在这
2: 儿。哇，李逵导演很有才啊！
0: 他本身也是非常有才、非常优秀的一个话剧演员嘛。
3: 园长，我们家孩子就想来咱们这幼儿园。我知道您这个幼儿园不收外单位的孩子，可是孩子不就是想来吗？哎，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跟您说好吗？我们都是大学本科毕业，这是我们的毕业证书。我们就住在东城，这是我们的户口本。
0: 那个时候空间也小，也没有那么多的道具，也没有声光电，它肯定还没有那么全面。当知道是一个这样的，起码是一个这样的表演风格和方式的时候，我也很震惊，然后我也觉得很难。我就跟郑云老师说，我说这就来了，我试着也看了，
2: 我再考虑考虑，
0: 但我得考虑考虑，因为这个事儿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更需要考虑考虑了。郑云老师就说啊，你可以。
2: 他定了，
0: 对，你可以，你没问题。我说是，我说您说的倒是轻巧，那我也得下决心。在这当然我知道哲学老师肯定是给我鼓励嘛，他希望我能来，所以他给我这样的鼓励，但我估计他心里也打鼓，他也不知道我能给演成什么样。我觉得你可以干一下，因为我确实一贯喜欢干一点没干过的和有些难度的事儿。对，
1: 面对这样高难度的话剧，几经辗转反侧的张一山依旧选择接下这一任务，但他究竟该如何完成这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呢？
0: 这两个月每天在排练前都要有一些形体和那个声音上的一些训练，因为这个话剧排练基本上都是就是我跟导演就我们两个人，没有任何别人，就是这种创作环境是很枯燥的，
2: 也没人跟你对戏，就你自己。
0: 然后带我练习训练，因为我们导演李逵导演也是很年轻，他比我还年轻三四岁，他也是很热爱表演的，也是第一次来做话剧的导演，那所以他会带我有一些专业上的训练。
3: 他一扔出来的感觉真的是，就是先是
0: 刷，
3: 一二三四，第四架就有

0: 还剩多少全扔出去。身体语言上切换两次，他这一出来，然后就按咱排练好的那么说。嗯，刚才一个很好的瞬间就是你摘掉之后，嗯，这个掠回自己脸之后，不敢相信的那种感觉。嗯哼，再放下
1: 就是小脸啊。其实那些训练方式我在上大学在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也都有
2: 过，
1: 都学过，嗯，但是就人会有惰性，然后你在镜头前表演你就知道可以再来一遍，或者是那个麦就在嘴边，嗯，就在这儿，大点事小点事刺了说错了可以再来
2: 能补。
1: 对，所以好像似乎就是这么些年就对自己的专业上的那个要求会懈怠一些，嗯，但是这一次在台上不能懈怠的一个事儿，
2: 就你一个人没人给救场，
1: 对，刺了就是刺了，忘了就是忘了，劈了就是劈了，所以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训练，他带我，然后每天就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儿各种尝试，就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导演，嗯，我就无条件的相信跟我在一起的伙伴，嗯，因为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以探讨，嗯，你觉得行不行？我觉得行，哎，我觉得那样更好。啊，你觉得那样更好？那我们两个人决定出一个最优选的选择和方案。嗯，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就是这么排出来的。
0: 我们知道咱们幼儿园不轻易接收外单位的孩子。
1: 我们知道咱们群没有接收外单位的孩子，没关系，您先看看我们给您准备的材料。您先看看我们给您准备的材料。
0: 然后我就再多一份，你刚才说那句，嗯，那句可以再拿回来。
1: 我们打听清楚了。哎，那没有什么，我们是几局的，我们怎么介绍这是孩子的什么什么什么？
0: 我们那个信息都不要，
1: 太多了是吧？
0: 有点多，要么我们就是把刚才那个什么，我们都打听清楚，这个不要，嗯，然后把那个拿回来。
1: 咱们这儿不轻易接收外单位的孩子，没关系，您不收也没关系的，这话得说，哎，没关系，您不收也没关系的，您先看看我们给您准备的材料。那你说这块是说我们家孩子的户口本好，还是说我介绍自己好？
0: 我就先介绍自己，
1: 是吧？嗯，我们两个人都是机关单位的，我觉得都
0: 机关单位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就不说八部九局了。
0: 对、
1: 啊，我们两个人都是机关单位的，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园长，您先别走啊，您看看我们给您准备的材料。哎，园长，园长，
2: 排演过程中有没有给自己，一些方法来让自己更快的进入到角色？
1: 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认真，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天赋，就是这个我也不是说夸我自己有天赋，但我能够完成导演对这部戏的设想和所有他觉得他想象中的这台戏是什么模样，我起码按照他的要求我都完成了。对，但确实是也跟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排练呀训练肯定也有关系，声音形体这些东西确确实实需要训练。那两个小时咱先不说你让观众能听清楚你演的是什么，就是你最起码你就说两个小时话你嗓子会哑的，更何况在台上演出然后连演那么多场每天都演，这是需要训练的，这个不努力不训练那肯定是做不到的。那个没有天才不天才，没有人说天天说话他嗓子不会哑，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人，那都是肉长的。哎，然后形体上你如果不协调，你如果行动力不强，你如果没有劲儿，你也无法扛下来这
2: 两个小时
1: 的演出。你不像坐在这儿一直用嘴说，嗯，对吧？那不需要形体，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那是需要形体表演。
2: 这个独角戏的排演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都是难点。首先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一个难点，我也很难想象一个人让他坐在那儿说两个小时话，其实都是一件很累的事儿。每一次在这儿准备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今天能给演下来吗？就每天都会有这样的忐忑。你希望他完美，就你希望他没有瑕疵。
3: 杜老师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一个人挤着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挤着另一个人，可现在这个被车摇晃着朝我挥手的是一个满脸皱纹驼着背的笑嘻嘻的小老头。
4: 那再往前，你打碎暖水瓶算什么？哎，算了算了算了，又开始翻旧账。这都说好了吗，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大闹，现在就因为一块豆腐又扯出这么多。
1: 有很多时候也挺煎熬的，尤其是晚上睡不着觉，就确实焦虑，每天也吃不下去饭，然后一醒那个心脏就在这儿，一睁眼就知道一会儿7:30要开场，你就感觉当当当，自己一个人要在台上又上蹿下跳2个小时，你就也挺煎熬，那个内心的折磨确实挺难受的。
3: 让来北京看看，不知怎么被救上来了，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5: 完喽，怕坐不上车、哦、能在大城市有份工作有个家不容易哈。
3: 假装得体，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6: 你帮我演出前开开嗓子练练声，然后大家合一下一些细节的东西和灯光啊音乐，默默词儿又想起哪段就叨叨几句。开场前2个小时吃同样的东西，喝也喝同样的东西，
7: 喝就喝温水，
6: 也就是怕万一吃不对付了或者喝不对付了演出没办法，不过拉肚子或者哪儿难受就没法演了、啊、稍微吃了点不干净的东西你也不知道，那万一上场之前肚子疼或者嗓子特难受就不行。
1: 上场之前我真的特别不想上场，但是上了场以后我就不想下台，有这样的感觉。
8: 我有一次头两天上台演出，我在这儿，然后我说我走一下，因为第一场戏是一个办公室所有人出现的一场戏，就是制定所谓说游戏规则和表演风格的那一场戏，是16分钟15分钟的一场戏，所有人都要出现，然后我就在这儿，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空了。
1: 对，就是我得溜一下，我说第一场演出，然后我万一演砸了可怎么办，我就赶紧我再就是想想走走位置，然后我前言不搭后语，人物出来的顺序都是错的，我说完了还有3分钟就要上台了，我说怎么办，我说好吧那就上吧，那不能让观众再等我半个小时。哇
2: 塞，那怎么解决的呢？就直接上了，
1: 上台就
2: 顺了，
1: 就是对的。对，但是你在演之前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2个小时演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特别累，因为我一口水喝不了，我嗓子都会干，嘴唇也干的，因为我有很多的人物和人物的对话是没有办法喘气的，
2: 很密，
1: 因为他生活中就有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但是那是2个人演的，3个人演的你可以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喘气，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这几个人的对话全是我一个人演，所以我得一直在说，中间不能喘气也不能气气，只能在某一个地方偷一口气。
9: 现在想想我这心里啊真是挺过意不去的，不要这么说啊。前几天老孙还给我汇报了一下你的状况，不迟到了，着装得体了，踏实多了嘛。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要到那临界点了啊，就像人家常说跑长跑跑马拉松，过了一个临界点以后你会找到了一个特别舒适的状态。演出的时候经常会走神，我经常会感觉到我自己坐在最边上的一个观众的座位上看着自己，对、
2: 嗯、然后嘴还在出词儿。
1: 对，我会能够想象到我自己现在观众眼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肢体和什么样的表情和什么样的声音，我偶尔会有这样，就是电视剧会给你一个时间线很长的一个这个人物怎么成长，它更多的是一个用事情或者说用语言用形体来表达这个人物的成长。
10: 如此正常，如此积极的做工作的主人，我来了。
1: 我其实不是说要在舞台上展现一个我有多厉害，我一个人能演15个人，就是我怎么演都不会是的，因为我也不换衣服，我就这一个皮囊，然后你让我怎么演才能演出15个不同的人呢？这个故事其实也是通过我或者是小林这个主人公跟大家讲我前半生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干的是一个这样的事儿，就是它是一个扮演性，而不是说我真的在舞台上给你演出我15个人，那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它不太真实，它不是那个那么个概念。
11: 从《家有儿女》里的刘星到《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张一山一路走来争议从未停止，一度令他沉默。面对这些声音，如今的张一山选择站上话剧舞台，直面观众，去收获那些最直接的反馈。
1: 年轻的时候会在意，小的时候会在意，就是，哎呀，我演了一个戏，
8: 会不会有好多人不喜欢，会不会有好多人骂我，但这么多年也都适应了，这个圈子好像似乎就是这样的，就

0: 是有真的喜欢的，也有看完了以后真不喜欢的，也有连看都没看就喜欢的，也有连看都没看就不喜欢的，所以就你很难界定一个作品的好与坏。我其实也拍过很多戏了，褒贬不一，但我确实也不太害怕，所以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个作品很难做到说让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喜欢，因为大家的三观不同，然后对每一个作品的看法和感受都不同。但是我觉得话剧舞台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可以直接从观众身上得到反馈，好与不好，观众有什么样的感受，似乎我能马上就感受到在表演当中，所以我觉得那个相对更真实一些。一个演员在演一个作品，当然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点什么，然后让观众觉得好，但这应该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就尝试不同的挑战嘛，然后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作为演员的一个职责吧。对，
1: 在回应争执、面对质疑的这条成长路上，张一山走得并不容易，而这份艰辛深深触动了妈妈宋丹丹。
2: 请出宋丹丹老师。哇，
3: 如果没有站在聚光灯下了，这个站就站，来都来了，
4: 刚才我就忍不住哭。你们真了不起，这么简单的舞台，几个简单的道具，一山像行云流水一样的变换着每一个角色。看到杜老师那段，我确实哭得比较厉害。这里面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和扑面而来的生活质感，了不起，一山是个天才，我很开心曾经演过那么长时间他的母亲。
5: 妈妈，
6: 妈，
5: 妈妈，妈，老妈你太伟大啦。
4: 他是我的骄傲，你们是我的骄傲，谢谢所有的观众，谢谢你们，太了不起了，谢谢。
0: 因为我们的感情肯定不一样了，我觉得他也不可能是完全以一个纯观众的心态坐在台下看我的演出，但是我觉得这种感动其实还是有主观色彩在的，因为他看我从小长到大，演了我那么多年的母亲，我演了他那么多年的儿子，而更像是长辈看自己家的小孩在完成一个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更多的感动是这些。对，
7: 那熟悉的长辈在台下看自己表演会紧张吗？
0: 很紧张，非常紧张。
7: 那你小的时候跟丹丹老师演戏的时候，他会给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吗？
0: 那时候小孩没有学过什么叫真正的表演，我觉得丹丹老师包括我们戏里的林丛导演他们都是我的这个启蒙的老师，表演的第一堂课都是这些大人们给我们上的。
5: 妈，我能跟您商量件事儿吗？
8: 干嘛？2005年，一部《家有儿女》走进了千家万户，戏里宋丹丹饰演张一山的妈妈，与她斗智斗勇，戏外她是张一山表演道路上的启蒙老师。20载时光悄然走过，宋丹丹一路见证着她的成长，那些最初的谆谆教诲，那些年的温暖陪伴，化作了她敢于站上舞台，敢于交出自己作品的创作底气。

0: 到鼓楼戏剧场，演出马上开始，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
1: 老张，乔大姐又评价同事影响团结。
2: 老张，小鹏天天描眉画眼儿，影响工作秩序。

0: 请出我们这部戏所有的幕后主创来跟大家见面。
1: 今天我真的看到了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张一山。
2: 这次呢，应该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式的舞台的表达，
3: 我都能感受到那个人物瞬间把我带进去，我真的很享受。
2: 赶紧学习学习，想看电影学院的是怎么演话剧。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

0: 海的民怎么样？嘿，
1: 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0: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1: 花脸您也行。
2: 治国良啊，
1: 呵，
2: 孔明
1: 啊，
2: 你这条诡计
1: 啊，
2: 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
1: 嗯、
2: 你时辰也罢，空辰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1: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轻松啊！
0: 巡回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1: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0: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
1: 啊，
0: 那他们没能耐。
1: 哟，
0: 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
1: 啊，
0: 我们多大能耐呀、
1: 啊！
0: 到外地
1: 啊，
0: 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1: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
0: 哎，
1: 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
0: 哦，
1: 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0: 到陕西
1: 啊，
0: 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1: 怎么研究的？
0: 首先从扮相上，
1: 嗯，
0: 就得改变。
1: 怎么改呀？
0: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
1: 啊，
0: 羊皮坎肩这么一穿
1: 啊，
0: 红腰带这么一扎
1: 啊，
0: 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
1: 嗯，
0: 站在城楼上
1: 啊，
0: 这就开唱了。
1: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0: 高了，
1: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0: 发来的标，
1: 好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0: 什么话
1: 啊？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0: 司马懿念白
1: 啊
0: 也得改。
1: 这怎么改呀？
0: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1: 怎么念的？
0: 诸葛亮，
1: 嚯！
0: 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1: 嗯，
0: 把你娃弄的，
1: 呀呵，
0: 你还爬城墙上去了
1: 啊？
0: 你咋不上天呢？
1: 呀呵，
0: 把你弄的
1: 啊！
0: 嗯，城门骗我进去
1: 啊、
0: 嗯！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
1: 啊！
0: 我不中你的计，
1: 哟呵，
0: 不上你的当。
1: 哎呀，
0: 那竹篮打水一场空。
1: 哎呦，
0: 我走了，
1: 你快走吧。
0: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诸葛亮
1: 啊，
0: 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
1: 嗨，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
0: 哎，到陕西得这么唱
1: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0: 多大能耐。
1: 哎呀呵，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0: 沿海
1: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0: 到广东
1: 啊，
0: 你得研究啊。
1: 这研究什么呀？
0: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1: 是
0: 流行元素，
1: 没错，
0: 观众喜欢这个
1: 啊。
0: 他从扮相上，
1: 嗯，
0: 白衬衣
1: 呀，
0: 黑领带，
1: 呵，
0: 黑风衣，
1: 嚯，
0: 黑墨镜。
1: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0: 往城楼上那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1: 怎么唱的？
0: 我今在城楼观山景，
1: 啊，
0: 一听心外，心外乱纷纷，惊喜。

0: 在那空幻影，却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夹兵，
1: 不鼓掌给你夹兵。
2: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1: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2: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1: 司马懿
2: 啊，
1: 得这么念。
2: 怎么念的呀？
0: 诸葛亮
2: 呀，呵，
1: 雷雷头拔黑
2: 什么呀？
1: 那边何以
2: 啊，
1: 那我
2: 啊，
1: 你扑街不雷
2: 啊，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2: 啊。什么话？
1: 我顶你个肺呀。
2: 嗨啊，
1: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2: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
2: 观众就喜欢。
1: 嗯，
2: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1: 到意大利
2: 啊，
1: 唱空城计，
2: 嗯，
1: 你得研究啊。
2: 真有研究什么呀？
1: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2: 啊，
1: 喜欢歌剧。
2: 哎，对，
1: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2: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2: 啊，
1: 帕瓦罗蒂，
2: 你看，
1: 多明哥
2: 有，
1: 哈根达斯。
2: 您就等会儿，
1: 他们仨唱的最好，
2: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1: 啊，卡雷拉斯，
2: 哎，
1: 不管谁撕吧，
2: 谁撕吧。
1: 到意大利
2: 啊，
1: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2: 这回怎么办呀？
1: 黑皮鞋
2: 啊，
1: 黑西裤，
2: 呀呵，
1: 白衬衣
2: 啊，
1: 燕尾服，
2: 呀呵，
1: 大背头
2: 啊，
1: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2: 啊，
1: 他就得这么唱
2: 啊。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原来是司马化。

0: 哎呀，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到达的地方。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感谢您，
0: 观众确实热情。哎，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嗯，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1: 那可
0: 为什么呢？嗯，多学习多了解，嗯，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给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1: 我的眼，我的眼，这干什么呢？这是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呢，刚才看人家，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0: 这观察生活呀，
1: 观察生活呀。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0: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
1: 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个。
0: 人家那技巧你都会吗？
1: 怎么不会？
0: 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1: 什么飞？飞什么？
0: 怎么突然这嘴里又不利索了呢？
1: 什么不利索？就说了
0: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是？
1: 哎呦，古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0: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张嘴就
1: 对了，现场就唱，
0: 唱观众。
1: 对了，
0: 你来我听听，
1: 来吧，
0: 我现在跟一样，来来，我听
1: 听。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哎呦，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
0: 各位，您是太捧了，
1: 解气！
0: 你愣说你跟人家的一样，
1: 怎么了？
0: 你说大伙儿那个就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感谢这个演唱会，嗯，后台你不观众十万多人，后台一万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到后台，
2: 我给你来一个 freestyle 哦，上台了，鞠躬了，您该神奇掌声了，哎，您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0: 哪儿一样啊？
1: 我也不跟他演。
0: 这个
2: 幸福好运全来了。
1: 行行行行，讨厌！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们这俗，你来不了。
0: 谁说的？啊，我们即兴，我跟这包的，我就行。
1: 你，
0: 我来唱的就比你洋气。
1: 你来吧。
0: 哟，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街，大方向快乐 rap， 现在让你接。招不管是快板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都要灵活不能固。哟，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各位给我一点欢呼。哇！你感觉，呜，
1: 有什么可好听的？啊、最后那呜不就大狗来了吗？那玩意儿，
0: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哎，
1: 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0: 怎么意思？
1: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0: 这不可能啊！嗯，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1: 要不咱就这么着，
0: 比什么？
1: 现场咱唱观众。
0: 比即兴，
1: 一人来一段的，
0: 行啊，
1: 敢不敢
0: 来呀、啊？
1: 行，
0: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
0: 随便挑一个，来，
1: 好嘞，嗯，那咱们挑后排那位大哥吧，嗯，大哥您贵姓？
0: 后台一万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一万哪个？
1: 他妈讨厌的，嗯，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哦，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0: 姓什么？
1: 姓
0: 随便挑，好嘞，快，
1: 嗯，姓崔能唱吗？啊，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成不成？
0: 行啊，
1: 现场编词儿，
0: 太好了，
1: 行不行？
0: 他姓这姓太好了，嗯，啊、
1: 姓崔怎么好了？这
0: 不过好，没事，
1: 来
0: 吧，
1: 开始，
0: 来，
1: 我打板，你就得要，
0: 这当然来吧，
1: 来吧，
0: 要啊。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啊？
0: 我一看你没词儿，我说你先走，你说不走你。

0: 将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眼这么一瞧，
4: 怎么样？
3: 他啊，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哎呦，怎么办啊？
4: 我怎么就什么都没有？
3: 没有身体呀、啊？
4: 我这体格还可以。
3: 你哎呦，您让谁瞧啊？这么说，过去有句话叫"横看成岭，侧看成峰"。
4: 怎么了？
3: 您是打哪个角度看啊？
4: 不是啊，
3: 就跟什么没有一样，就是说太羸弱呀。
4: 人这老观众都知道，这还胖了点呢，
3: 是吗？
4: 这还可以呀、啊。
3: 这属于什么呀？
4: 啊，
3: 就像咱说基因遗传了。
4: 那有什么这不好的，瘦点怎么？
3: 他妈妈啊，我们属于常见。
4: 对，
3: 他妈妈这人本身就很瘦。您像今年阿姨有，
4: 我妈今年66，
3: 66了。
4: 对，
3: 老太太除了怀她啊，跟我说这辈子没超过90斤。
4: 啊，确实呢，那女同志瘦更正常了，
3: 就是瘦人啊。所以到她这儿，这属于遗传。
4: 得遗传点瘦。
3: 老太太，我可有些日子没见，怎么样啊？
4: 还挺好的，
3: 身体也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好吧，祝她长寿吧。
4: 哎，谢谢您。
3: 叫什么？怎么称呼？叫贵姓？
4: 我妈叫王莲芝。
3: 你嘿，这名字，您多有时代的气息。
4: 还行。
3: 王莲芝。
4: 对。
3: 咱们说她听着稳稳当当，像60多岁人起那个名儿。
4: 这还有什么像不像的？
3: 不是，你瞧啊，走大街上，你瞧那60多岁的叔阿姨，
4: 对，
3: 你拉住一问叫什么？马凤英啊，
4: 有这个。
3: 高玉兰，
4: 呵，
3: 张云霞，
4: 对，
3: 哎，李淑英，
4: 这几位都看电视现在。
3: 刘素梅，
4: 对对对，
3: 包括你妈，李莲英啊，
4: 谁说李莲英啊？你妈李莲英，
3: 你自己说这叫什么？
4: 王莲芝，
3: 哦，对，王莲芝，王莲芝
4: 啊，李莲英，
3: 那怎么有李莲英什么事儿啊？
4: 没李莲英的事儿，
3: 王莲芝，
4: 这事没错，
3: 像60多岁人的名字啊，
4: 是是，
3: 您不信，现在您到幼儿园，说老头老太太接孩子下学
4: 啊，
3: 您问那小朋友，
4: 对，
3: 那名。听着就像说2020年以后出生的，
4: 哦，
3: 我们2015年以后出生小孩的名字，
4: 那叫什么呀？
3: 3-5岁的，你叫什么呀？
4: 啊，
3: 李宇航。
4: 还真叫。
3: 为什么这几年咱飞船老上天？得了，叫宇航吧。
4: 哦呵，
3: 你叫什么呀？
4: 啊，
3: 张涵予。
4: 啊，这名也耳熟。
3: 哎，你叫什么呀？
4: 她呢？
3: 刘紫薇。
4: 你瞧啊，女孩的。
3: 哎，小孩的名字听着他就有时代的朝气。
4: 那倒是。
3: 哎，老师一点名，你叫什么呀？李宇航。
4: 对。
3: 刘紫薇。
4: 你看。
3: 张涵予。
4: 对。
3: 王连之。
4: 哎，
3: 大。
4: 哎，你别叫了。这里没我妈的事啊，
3: 不像一块儿的人。
4: 那接孩子去了，
3: 很可爱吧？
4: 是是。
3: 但是老年人啊，
4: 嗯，
3: 包括咱们年轻人，
4: 嗯，
3: 都在养生上要注意。
4: 哎，确实是。

0: 应该
1: 不能走误区啊，
0: 早养生这不挺好的？
1: 那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
1: 还有现在养生这误区啊、
0: 嗯，
1: 包括年纪轻轻二十出头，
0: 嗯，
1: 也甚至说十八大九
0: 啊，
1: 自个儿上网上叫自媒体呀、
0: 啊，啊对，
1: 自个儿开个号吧，
0: 普及
1: 就开始啊、
0: 嗯，
1: 各种的讲，有网上瞧的，
0: 对，
1: 有哪儿抄的、
0: 哎，
1: 还有自己在家没事发明的，
0: 嗯，能自己瞎钻的。
1: 但是现在网上很多呀，
0: 有这种现象，
1: 有啊。啊
0: 那今儿咱说说，
1: 可以呀、
0: 啊，
1: 这么办、
0: 啊，
1: 讽刺讽刺，
0: 可以。
1: 看看养生误区行吗、
0: 啊？可以，没问题。
1: 正式开始
0: 啊！行行行
1: 行，嗯，
0: 哎，我还真看过这么几个号啊。有一个人有流量，这大伙儿都关注，看他有什么养生的技巧跟大伙儿分享。咱鼓鼓掌，有请。小鬼搭了滴，哎呦嚯！不是我，哎呦，我没请错人吧我？您是没睡觉，是没吃饭，怎么这样了？
2: 我已经连续七天
0: 啊
2: 没睡觉了。
0: 啊我这人不睡觉可不成啊！
2: 没关系，
0: 不啊
2: 不，我就是通过不睡觉的方式，
0: 嗯、
2: 重新开启人体免疫力。
0: 哎，不睡觉我跟这个伤神。
2: 没关系
0: 啊，
2: 人参泡水，顶起来。
0: 不是，不睡觉的缺血。
2: 红枣泡水，顶起来。
0: 伤气。
2: 没关系
0: 啊，
2: 决绝子泡水。顶起来！
0: 决明子，我跟你
2: 好。泡水就行。
0: 泡水不？您这不，您都干嘛去？平时？
2: 每天。
0: 嗯。
2: 我的生活就是八五七。
0: 有八五七，这您解释什么意思？
2: 早晨，
0: 嗯，
2: 八点起来上班，晚上，
0: 嗯，
2: 五点上酒吧蹦迪，
0: 哎，
2: 到第二天早晨八点，
0: 哎，
2: 连续七天都这么干。
0: 好家伙，您这就不睡觉，天天上夜店是吗？您这叫养，这不叫作吗？您这个，你这叫作，知道吗？这不叫养，哟，怎么了？
2: 敲人钟。
0: 哎
2: 呀，不长。
0: 好，您这。人家五分钟一次，这个活不了多长时间啊！
2: 其实就分享到这儿，
0: 哎，
2: 真不长。
0: 我们也不敢让您多说了啊，
2: 谢谢大家，
0: 哎哎，
2: 谢谢，
0: 得嘞，
2: 有时间再聊。
0: 行，我们谢谢您，哎，嚯，小王这位苦苦的下手，起来了，哎，好嘞。
1: 这怎么样？这个
0: 这不怎么样。
1: 小鬼搭了滴，多好啊！
0: 这叫养生。
1: 你看，这人永远处于这休克的状态，多棒！
0: 这多害怕呀！这个
1: 不成啊！
0: 这不叫养，这叫作。这
1: 误区嘛，
0: 这叫误区。
1: 对呀、啊，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您得要这精神头足的，
1: 好动的他不好静啊。
0: 对，好得好动。
1: 还找这边给您预备着呢吗？
0: 再说一位、啊，
1: 再念一个。
0: 据说这个总结出一万多种养生小妙招，咱们掌声有请元气少女，有请。哇您等会儿，
1: 大哥，
0: 是您干嘛？你是你是刚才撞着那小鬼搭了滴了，是怎么着啊？
1: 大家好，我就是元气少女王肚皮。
0: 好，您这没肚皮啊，行，差不多行了啊。不，这您这好神经病，整个一个。好，行，
1: 生命在于运动，
0: 我那也
1: 不运动怎么能延续自己的生命？
0: 这叫哎多动症，你这叫
1: 这不是多动症，
0: 哦哦，
1: 这是长期运动导致的结果。
0: 是是是，
1: 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在运动当中度过，我们的多巴胺就分泌就快乐。
0: 但是也不成，咱不今儿做节目，咱们聊聊天嘛，是不是？
1: 躺着。
0: 你怎么都往那头、啊、那儿没人啊？您看着点我。
1: 好的，嗯，
0: 您是元气少女，
1: 元气少女王肚皮，
0: 养生达人，
1: 没错，就是我。
0: 是人家，您总结没总结出那一句话来告诉我们？
1: 当然有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
0: 啊、
1: 生命在运动，不还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
0: 句啊、
1: 说通则不奉，奉则不通则不横，通则不
0: 没有你好，
1: 通则不胜啊，
0: 没有就八个字说不
1: 来，一共八个字嘛，通则不胜，胜
0: 你说不明白，我说
1: 胜比锣鼓，
0: 这古往今来是吧？您说不明白啊，我跟你说行不行、啊？
1: 您说，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哎，对，通则不痛啊，痛则不通，
0: 哎，对，这八个字
1: 有这么一句话，
0: 有，
1: 所以只要掌握通则不痛和痛则不通的道理，就是多运动。元气少女王肚皮马上分享给大家。
0: 好，您别老，我都是难受。看
1: 说，
0: 不往后唱了啊，您这么着得了，说半天又提炼出这句话，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有这句话啊。
1: 嗯，
0: 怎么体现？
1: 哦，怎么体现呀？
0: 怎么啊？
1: 这事儿好办呢？
0: 怎么办？
1: 包括侯先生您，
0: 哎，
1: 现在身上肯定有不通的地方啊。
0: 哎，我还全通着，我跟您说。
1: 是吗？
0: 我全通着，
1: 浑身上下哪儿一点疼都没有。
0: 没病，我怎么会疼
1: 啊？那是您注意力没集中。接下来怎么办啊？
0: 哎，
1: 看看您注意力集中不集中，面向大家，
0: 啊，面向大伙儿，
1: 哎，注意力集中了吗？
0: 啊，集中。
1: 嗨，
0: 嚯，干嘛呀你？
1: 吓一跳吧？
0: 废话，你吓唬我还是？
1: 注意力不集中啊。
0: 那也
1: 集中了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0: 抽不冷的吓唬谁都不成。
1: 您太逗了，注意力集中那导师就躺下了都。
0: 不至于，我跟你说啊，咱不说这个啊，跟这跟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有什么关系？
1: 双手伸平，
0: 啊，伸平了，
1: 马上找出您身体的痛点。
0: 嗯，
1: 我就问您这儿疼不疼？
0: 这不疼。
1: 脑门疼不疼？
0: 不疼。
1: 鼻子疼不疼？
0: 不疼。
1: 嘴疼不疼？
0: 不疼。
1: 这儿疼不疼？
0: 疼。疼，干什么？
1: 疼不疼？你看都乐出来了。
0: 废话，你掐我，我能不疼吗？
1: 证明这么一掐，突然这么一下，您还是疼啊。
0: 你掐谁，谁都疼。你
1: 那错了、
0: 啊，
1: 有的人掐完了就不疼，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身体通畅，多运动啊。您没运动肯定疼。
0: 哦，这位摁哪儿掐哪儿不疼，他还是身体好。
1: 对呀。
0: 那我这疼怎么解决呀？
1: 没关系呀、
0: 啊，
1: 找出身体跟他对应的反射区呀、啊。
0: 哪是反射区、啊？
1: 进行治疗。来，您往我这站。
0: 我往呵。
1: 大伙儿瞧一瞧啊，刚才直直哪儿疼啊？
0: 这儿啊，
1: 是不是这儿疼？
0: 对，
1: 来把这手再伸平
0: 啊！你别再掐我这儿啊！
1: 那不会呀、
0: 啊，
1: 怎么会掐您这儿呢？您看看啊，那是不是疼啊？
0: 疼啊！
1: 这儿疼，哎，
0: 你有病吧？你怎么了？
1: 现在是不是这儿疼那儿不疼了？
0: 这儿刚掐的肯定比那儿疼啊！
1: 对，再掐这儿还不疼呢。
0: 不是你别动我，我跟你说、
1: 啊，
0: 你要干嘛你？
1: 没事啊，
0: 啊，
1: 传授给您种养生方法。
0: 这叫什么养生？
1: 没事，在家就掐着呀。
0: 老这么掐着像话？
1: 哎，浑身保持敏感度，这就是身体好的表现。
0: 您这好疼痛转移法、啊、
1: 不成吗？
0: 这当然不成了、啊、
1: 那有机会王肚皮再跟您分享啊。
0: 您赶紧走啊！
1: 行，别的节目还请我呢啊！
0: 您赶紧走、啊，
1: 没时间跟您聊了。
0: 是，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跟您聊啊。
1: 行，
0: 好，您这都什么人呀？这您这标，
1: 刚才人这姑娘不成，
0: 当然不行，二百五。
1: 王肚皮不成啊？
0: 二百五这位
1: 谁二百五？
0: 我发现了
1: 啊！
0: 这要说养生，
1: 对了，
0: 这年轻人还真不行，
1: 他就是经验总结的少，
0: 还得是这上岁数人
1: 不灵呗。
0: 咱请出一位上岁数人的好不好
1: 啊？有点这个沉淀的，
0: 那可不嘛，
1: 岁月积累的，
0: 养成这个经验丰富一些，
1: 久病成医啊！
0: 啊，这也倒能这么说，
1: 是不是？
0: 对对，其实
1: 您叫吧
0: 啊，咱们随便请上一位阿姨，一位长者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可以
0: 啊，您就直接表演就行。哎，这就进入角色了。
1: 大家好，
0: 哎，您好，
1: 我叫李凤琴。
0: 哦，李阿姨
1: 是一名北京的普通妇女。
0: 哦，
1: 今年65岁。
0: 哦嘿，
1: 虚岁啊。
0: 啊，对对，不用说那么细致啊。
1: 我的养生，就是多吃保健品。
0: 啊，多吃保健品。
1: 哎，这保健品就比药强。保健品为什么好？
0: 嗯，不知道。
1: 在我身上有真事
0: 儿。哦，您给说说啊。
1: 这话说，哎呀。
0: 怎么了？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真，哎呦，阿姨，动情了。
0: 您别那么着，您别那么激动，您就说，大伙儿等着听呢，等着啃节儿上您别不说呀。
1: 我就跟大伙儿说实话。
0: 哎，
1: 2016年，我上医院检查
0: 啊，
1: 查出来时候，等于我就是肿瘤。
0: 哎呦，那是大病啊！
1: 就我这个胸脯子这儿，
0: 胸口、哦、
1: 一个肿瘤啊！
0: 哎呦，
1: 当时你想这个病，我都不往坏了说，大伙儿都明白。
0: 是是，不用说。
1: 我生活就一片黑暗，
0: 着急了。
1: 我每天，我就到河边走柳啊，
0: 呵，
1: 我就想着，要是说做了这决心，不活着了。
0: 可不至于，您得往开了想。
1: 我看见有一个人对面就冲我过来了。
0: 啊啊啊！
1: 就问我说：“大姐，你怎么了？李大姐怎么了？”
0: 该说说。
1: 我说我呀，
0: 哎，
1: 得这病，
0: 哦，
1: 你甭劝，治不了。别，
0: 嗯，
1: 您甭去。当时斩钉截铁呀，
0: 嘿，
1: 您干嘛呀？别想不开。
0: 得劝您，嗯，
1: 您吃我这药，
0: 哦、
1: 吃我这保健品吧。
0: 这叫什么呀？
1: 哎，叫吃了好杂粮粉呢。
0: 哦哦，
1: 吃这个。我说行，
0: 杂粮，
1: 我试试。
0: 能治病吗？
1: 能治啊。
0: 嗯，
1: 回家我就吃了这么几盒。
0: 哦，行啊。
1: 冬天呢，11月份，
0: 嗯，
1: 北京刚头场雪下完，
0: 嚯啊，
1: 气得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啊，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是，
1: 大雪，我一瞅这个，
0: 但是不是一事儿，
1: 我说得了，
0: 对，
1: 我就觉着吃完这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这身上跟那火炭似的那么热，
0: 那是有效果。
1: 哎呦，您知道有一句话，咱们说让冰雪消融，
0: 哦，
1: 我哎，
0: 这用您身上了。
1: 穿着单衣单裤在这雪地里这么一站
0: 啊，
1: 这雪就成水了。
0: 嚯，这太了不得了！
1: 我们小区一冬没交过采暖费呀、啊，你琢磨，我住一层的邻居就腾着呀。
0: 您改红孩儿了您？
1: 二层那老伴儿是烫伤啊，等于是，哎，
0: 没那么邪乎。
1: 二层没买过木头床，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哎、不敢买呀、啊，
1: 对不对？我跟你说，哎，就我要腾着他们家木头床，就给他直接就他们两口子，你知道不？
0: 哎，屋里改炕了。
1: 哎，这儿哎就得了，我一说
0: 夸张了，
1: 不夸张啊？
0: 看看您这再复查复查呀。
1: 我复查完了以后，我就说是、嗯。

0: 这肯定有缘由。
1: 对，
0: 我除了别这药以外，这保健品别没吃。
1: 呵，
0: 到医院这么一查，
1: 啊，
0: 肿瘤就跟这冰雪一样消散，
1: 没事了。
0: 用年轻话说，退退退，
1: 这就奇迹发生了，
0: 没了。
1: 哎呦，
0: 所以我推荐大伙什么呀？包括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瞧着我这节目，咱们就是缘分。
1: 是，
0: 你买两盒，你吃吃。
1: 是，
0: 花几万块钱怕什么呢？
1: 多少钱？
0: 几万块钱呀？
1: 几万块钱买保健品？
0: 4万多一盒，两盒八万，你这还有
1: 谁买的？就咱们这么着得了，
0: 啊，
1: 咱们甭说这个买起买不起，搁一边。
0: 是，
1: 那大伙真就想买这个了，我们找谁？
0: 就得联系当时在河边救我那关键人，你得记着他名字呀。
1: 这人叫什么呀？
0: 王连枝啊。
1: 哦，我妈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许坚人。
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7: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志异》神女。上回书咱们说到，傅公子找米生给他的父亲

求情，米生不准。没想到女恩人派丫鬟也来了，一说这关系也是富家人，两次相遇，一次是在县城里头，一次是清明节在山里头，人把我认出来了，又赠珠花又赠银，大概是这么个经过。那脱不了了，现在人家里边老父亲被难了，那这帮得帮，可是跟人丫鬟说得他亲自来跟我说嘞。五更将近，寇飞而入，丫鬟在外边啪啪一敲门，这敲门可也象征的，随着就把门推开了。姓米的，哎，你不让我们姑娘来吗？我们姑娘来了。说着话呀，这个丫鬟鼻子一酸，眼圈一红，这才这委屈劲儿上来。您琢磨琢磨，他跑来通知他这消息，再骑马跑回去，再跟着姑娘来，这一天一宿打哪来可不知道。姑娘进来了，前文书有交代，蒲松龄给这位姑娘五字考语，绝代佳人也。漂亮啊，漂亮，可是在轿车里边，可是骑着马上赠珠给银的时候，现在可不然了，哭的一个梨花带雨，二目含泪进屋来，连看都不看米生一眼，向壁而哭。一进门自己搬把椅子往书房一坐，脸冲墙，这哭啊还不是说放声痛哭，说白话抽的米生好像心脏病没发，哎呦妈呀！小姐，您别哭了，您哭什么呀？您有什么话您说？您对我的那个好处，我也甭再重复了。要没有当初您赠珠馈银，哪有我的今天？别看我没花，但这恩我忘不了。甭说200银子，2000银子、20000银子，现在我都还得起。这不提，单说这枚珠花，片刻未敢离身，难忘小姐这大恩。说着话，把这珠花拿出来，恭恭敬敬捧在手中，递在小姐的面前。他要不提珠花，小姐没法跟他说话。他一提这个，小姐这才扭头止住悲声，用手一指米生，我跟你说什么呀？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终夜奔波，平生未受此苦也。所谓为人也，又富有何言呢？他说什么？受人求者常教人，人家求你办事儿，求到你这儿了，你受别人求你，受人求者常教人，他就要骄傲。为什么？我能给别人办事儿，这会儿我可有权，我可有势，我能拿你一把。这个《聊斋》呀，这两句话写得好啊。受人求者常教人，可是反过来，求人者常为人。上山擒虎一出口告人难，求人办点事儿，脸薄的人真张不开嘴啊。平常多好的交情，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的，称兄论弟的，真说跟人家借2000块钱都张不开嘴，咱家门口转悠半天，兄弟你干嘛？怎么到我们家门口不进来？不是，我这嗨，我打人过回家吧。到家里媳妇问钱呢，没借来，怎么没借？不是，没张开嘴，真有这人。您记住这两句话呀，这个两句话警人呐。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今天轮到我求你了，终夜奔波，
我跑一宿，平生未受此苦，所谓为人也，因为我怕人，我求着你呢，现在你可拿我一把了，富有何言，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不提朱花这事儿，我连提都不提，你自己看着办。哎呀，你这怎么话说的，我不是这意思呀，实乃小生之罪也，这赖我了，你看我给人姑娘挤兑的，进门就哭，您怕我干嘛呀，那么我跟丫鬟说那句话您没带到吗，只您一句话有顶可倒耳啊，我对您的忠心可表啊，您这话说远了，有什么事但请吩咐，这说着话过去啊，这手拿着珠花，这手一拽姑娘衣襟儿，他这一伸手可了不得了，这位富士女大怒啊，自称鄙人也，鄙人骂上了，你是流氓，你下三滥，今乘人之恶，不忘昔日之恩，于之过，于之过，我错了，我跑了半宿，跟着丫鬟到这儿来，实指望你是有良心的，怎么说着说着话还动手动脚的了，这怎么回事，他急了，他还不是流氓，咱不能把米生说成登徒子啊，打算非礼人家姑娘，没有，他是想急于表白，表白呢，我是想报恩，您可千万不要错捋会我，他这手拿着珠花，这手没东西，他过去一转，那意思你可听我的，信我，一时之间忘却男女有别，更何况人这身份在这儿呢，长这么大也没有男人过来拽一下衣裳角啊，这一拽的姑娘急了，子成鄙人也，你呀下三了，骂你，那么乘人之恶，就是你现在我有倒霉的事儿，你能帮我的忙，你以此来要挟我，而且你忘却了昔日的恩义了，我对你这么好，你竟说，实际你现在是憋着脏心的，你心里有坏心眼儿。底下这两句要重复两遍，以示加重，与之过，与之故，与当我讲，我自己我错了，我不应该来，昨儿我哥哥寒碜呀，今儿我比我们大哥还寒碜，愤然起身，迈步往外就走，把丫鬟急的，哎呦姑娘，咱那事儿没说呢，说什么呀，迈步直接出去，赶着外头有轿车，蹭一下上轿车了，这丫鬟呢，她不上车，那车老板没法走，丫鬟一磨蹭这功夫，米生追出来，扑通在轿车头上就跪着了，哎呦我，这说什么，误会更深了，本来来的时候就憋着火来的，您听一进门，先是冲着墙哭，自己过去跟人家一说好话，人这套话说出来，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受人求者常交人了，求人者常为人了，我现在求你，我怕你，你占上风了，这行了吧，这话就够损的了，你这一伸手一唐突一拽人家，人拿你当流氓了，现在要走啊，自己是破口难辩，说不清楚了，哎呀，没别的，您不管拿我当成什么人，得让我报恩，要不然您这车打我身上压过去，这丫鬟您别瞧这么冷。

0: 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这段回目叫神女，这说好几天了，今儿才说到这儿。神女，神的女儿，什么神呢？家君乃南越都里斯。嚯，女生这么一听，南岳衡山，五岳都有神仙，泰山为中，是五岳之首。那么每一个地方，嵩山啊，华山，衡山，这个南岳这衡山，这衡跟那个衡山不是一个字儿，它是南岳衡山都里寺，也就是说山神。那么犯什么罪了呢？偶然间的失礼于地官。地官是怎么个官啊？这也一路神仙。您看有三官庙啊，道教的庙，哎，一般三官庙都是老道。三官是哪三官呢？您都知道天官啊，天官赐福。哎，就跟那财神似的，刷拿一那个，上面写着四个字：天官赐福。实际还有地官跟水官，这是三官。天官赐福，地官呢？地官是免罪赦罪，水官解厄。您看过去的迷信说法，这水呀、啊，水官。就您生活当中一切不顺的事儿，这人倒霉，这归为厄运，厄，水官是解厄的。您看咱老北京有这么个理儿：不许踩下门槛。为什么不许踩下门槛呀、啊？甭管谁家小孩拿脚一踩下门槛，家大人啪就乖记一下，拿笤帚疙瘩或者门旁边挂着木胆子，准给一下。下来，不许踩下门槛，谁家都有这规矩，老北京都知道。那下门槛为什么不让踩啊？因为下门槛这坎呐，通这个八卦里的坎位。下门槛的坎啊，是木字旁一尖字，但是呢，通甲，等同于哪个字呢？等同于土字旁一欠字。八卦里有个坎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坎为水，踩住坎位就是踩水了，水官不乐意。水官是处理你们家的倒霉事儿的，解厄的吗？尊敬还尊敬不过来了，你踩住这坎位，不是把水官给踩了吗？但这是迷信说法，也有说水主财的，踩住坎位呢，跟这钱有关。咱们这儿说书电视一播不能宣传这个，但是呢它得有它的道理，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水官不提，天官也不提，管赦罪的这个地官呐，我爸爸给人得罪了，没法不得罪，那老头傲啊，世人瞧不起。